0: 然后那会儿呢连钢轨都没有，干嘛呢，老师就让三两个小孩在门口喊，
1: 哦好
0: 哎，大班小班进教室哦啊，就这种大班小班放下课喽、
1: 哦、这比较古早了
0: 是吧、
1: 哦、
0: 是靠人声去喊。第二个东西呢，哎呀我记得当时是开收据什么之类的会用到，
1: 嗯，
0: 然后呢不知道怎么着，当时这个东西就传到我们学校里了，然后我们就开始玩了、
1: 啊、
0: 写作业的时候就开始动歪心思了、
1: 然后老师就开始揍你了哎，好像大家小时候都用第二个透过栏是吧、
0: 当时都自作聪明觉得说别人发现不了、
1: 对，罚写作业的时候会用，但是其实现在生活当中也会用，比如有的时候你交个费啊干嘛的时候，哎，你会看到工作人员也会用这个东西啊。
0: 对，
1: 还有关于第一个东西，我觉得大家是比较有场景的啊。手机尾号1397这朋友说了，说我们学校啊，说我上小学的时候还没有涂衣这样的用电的，我们那个时候呢就是一个大铁钟铸铁的那种哈，说每天校长就专门负责去敲这个东西啊哎，真是这样，那个时候好像每就固定有一个人啊到点会去看干这个事儿去、
0: 而且第一个东西刚刚有朋友提到了，就是说他必须得通电、所以我想起小的时候啊，我们学校小上小学的时候经常就没电了，
1: 耗停电，
0: 没电完之后这课你说怎么还上着呢，怎么这么长时间啊，这节课、你就会有这样的印象
1: 是、然后就会变成有人吹哨啊或者用别的方式来取代它啊哎，所以我们这么说着您大概是不是也能猜出来是个什么东西，您回复早安奶茶点进去看看，尤其是第一张图啊，我觉得是大家都听到过它的声音，哇它响起来震耳欲聋的，然后呢但是你可能没有细心观察过它的样子，您看看您能不能通过图片认出来这三个东西都是什么呢，回复早安奶茶看图答题赢奖品。一边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
0: 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截至到2025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
1: 眼下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
0: 数据显示，去年我国水路的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当中的占比超过一半。
1: 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0: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的数据，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1到5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
1: 国家航天局昨天发布消息，我国将会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0: 7月起多条新规施行，增加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作为社会救助对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明确电动汽车实现一键断电的装置为物理断电装置等。
1: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公布，提出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的放宽等优待措施。
0: 继续我们来关注防汛。水利部消息，7月1号起黄河正式进入到主汛期。
1: 另外呢，国家防总于昨天的18点启动了针对湖南、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来了解一下出行，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就正式启动了。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啊！这个暑期的出行大军马上要这个出发了。说到暑假出去玩啊，河北音乐广播我们也策划了做大自然的孩子啊，这样特别好玩的旅程，带着您跟孩子一块出去玩。我们有吉林长白山，有云南普者黑，还会有到宁夏，有贵州啊，不同的风光，然后行程特别适合孩子来玩。您回复暑假两个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暑假，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
1: 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到委内瑞拉在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昨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之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昨天表示，伊朗方面在未来几天内基本没有

0: 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
1: 英国首相斯塔默昨天公布了一项国防投资计划，宣布将在现有的基础上增加150亿英镑的国防支出。
0: 6月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1: 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呢是以2-1最终战胜了科特迪瓦，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16强。

早上的8:08啊，送上早安心语。今天跟您分享的是，能扛事儿的人往往做对了这三个字儿。第一个字儿稳，能扛得住事儿，稳得住自己，是一种耐力，一种追求，更是一种格局。第二个字儿拆，把大事儿拆成小事儿，把长远的目标落实成当下的行动，学会有条不紊地应对生活中的考验。第三个字儿舍，情绪简单了，精神松弛下来了，我们的脚步自然就会轻快许多，纵使生活有烦扰，你也能够从容不迫地去应对。

0: 古人
1: 太酷了。
0: 看电视剧有这么一个场景，一位大侠正吃饭呢啊，非常豪气的掏出来一沓子银票，掌柜的给我上最好的酒，最好的肉。那问题来了，古代没有验钞机，店家就不怕收到假银票吗？答案是不怕。首先啊，古代印刷银票用的纸本身就很特殊，它用的是楚皮纸，也就是用楚树皮做的纸张。那为了防止下边有人造假，在古代楚树的种植是被朝廷严格把控的，您甭说造纸了，就是种植这种树那都是违法的。其次，古代银票通常都带有花鸟鱼虫这样的精美花纹，花纹样式是由朝廷统一确定的，之后啊在相关单位秘密保管，普通老百姓根本就见不到官方的花纹，就算是见着了也找不到那么牛的师傅去仿造它。所以说啊，想造出来一模一样的假钞，以当时的技术来讲，那是相当有难度的。另外，银票上还有官府加盖的水印，还有银票发行负责人的亲笔签字，这些都是普通人很难模仿来的。其实不管是在古代还是当今社会，投机取巧都是非常不可取的行为，脚踏实地凭借着劳动与智慧去创造财富，这才是正确的途径。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仰视蓝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8: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7: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01哈。哎，麦迪，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我们只要回忆起童年，经常就是夏天，就总童年似乎总活在夏天，
11: 好像夏天有很多的记忆，
10: 对，
11: 跟童年的绑定性是非常密切的。
10: 对对对，觉得童年就特别快乐啊。今天我们跟大家回忆的，我觉得也是回忆童年吧。我们的早安奶茶，给大家送的照常是世界杯期间的拉布布的限定款，还有是黄金小马。那怎么来参与抽奖呢？就是来答题。今天的题目，我们借着这一周孩子们期末考试周，跟大家共同来回顾一下。我们就是70后、80后、90后，就是我们小时候

0: 上学的时候用的那些东西。今天我们也找了三样东西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哎，您就可以看到这三张图，然后您看看您是不是还认识小时候这三样东西，因为很多年没有见过他们了，哎，看看能不能叫上名字来。如果知道答案直接在评论区留言答题，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
1: 哎，是的。
0: 而且我特别想说一句，就是大家呀，能不能也就是给我们贡献点题目，就我们快找不着题目了。
1: 昨天你知道有位朋友还在说我特别佩服你们，你这你们从哪找这些，我说也不用佩服了，我们也快这个弹尽粮绝了。
0: 对，赶紧给我们补充点资料。
1: 对，您可以来去推荐一下，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帖里面去留言，说一说你想去怀念一些什么，或者说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比如说老物件啊，或者说是关于曾经回忆的一些话题主题，都可以来推荐给我们。那我们先话说回来，今天啊，我们说到小时候和学校和学习有关的一些老物件。尾号0952这位朋友说了，说我听了好久节目了，我今天终于来参加活动了，
0: 欢迎欢迎
1: 啊！说这个，哎呀，我尤其是第一个东西啊，我记得太深刻了。第一样东西那是冲锋的信号，
0: 太形象了。
1: 是，你是相当于是这个小的时候，好像同学们都在等着这个声音，哎，是吧？
0: 对。
1: 然后第二样东西好像没有怎么用过，但是我见老师用过，但是老师不让我用。
0: 是，你看来你对老师为什么不让你用？你看你没用过，一定有同学用过，然后老师说以后不准再用这个东西啊，用这个东西你撕了重写啊。
1: 是，
0: 这是骗人的一种行为。
1: 对的，小时候就这么抖机灵啊，可不能用小聪明。然后第三样东西的话，说用的更多一些哈，一般是在上数学课的时候会用第三样东西多一些。
0: 手机尾号3502这朋友说，哎呦，看到今天这三张图片啊，我脑海里瞬间回到了小学时代。说第一张呢是当时学校里边的一个东西，说我也是特别期待这个东西响起来，只要这个东西到点响起来，全班同学都集体飞奔跑出教室，然后自由组合自由活动。
1: 哎，不用说下课老师好吗？
0: 说虽然已经来不及了，
1: 老师再见，
0: 等不及了，对，
1: 等不及了啊。
0: 对，说短短几分钟，但你过得特别的充实快乐，说那是一个信号。第二张啊，是第二张图。哎呦，说想当年我写作业的时候啊，也偷偷用过。
1: 是。
0: 说第三个啊，特别有年代感了。说买回来之后啊，说得好好珍惜。为什么呢？因为这东西怕摔，说我一摔啊，它上面有零件啊什么的，
1: 对，
0: 好摔坏了。
1: 是。
0: 而且说你用的时候啊，也得小心。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你有了这个东西就可以数学课的时候啊，会经常用到它，对吧？
1: 对。
0: 你就有这个东西，你就可以画出一个图形。而且那个时候你们数学老师会吗？那个时候数学老师有一种绝活，叫徒手
1: 画圆。
0: 哎，
1: 有的老师画的就特别圆。
0: 是的，
1: 画完之后学生们还特别捧场。哇，
0: 我们当时上高中的时候，我们那数学老师徒手画圆画特别好，就每次他只要一讲题要徒手画圆了，就刚画个圆，我们全班就已经约定俗成，就开始尖叫，就跟见到明星一样，现在看演唱会一样尖叫，你知道吗？然后老师就安静安静安静啊，我们开始讲题。
1: 这个老师多年之后一定会非常怀念你们这帮粉丝的。
0: 那当然老师就是我们当年追的星啊。
1: 还有尾号3769这位朋友，他说每天河北音乐广播就是娃起床的闹钟，睁眼家里天猫精灵就是锁定河北音乐广播，开车也听。自从有了猜猜老物件，我是只看图自己猜不评论
0: 啊。
1: 万一中奖怎么办啊？我社恐 啊。
0: 什么
1: 啊？奶茶、黄金小马、拉布布，我都忍住了。直到
0: 还有这样的朋友，
1: 直到你们有了拉布布世界杯盲盒。娃不淡定了，非要我评论。他说：“妈妈，我要世界杯盲盒。”妈妈出山了，为了孩子也不社恐了。
0: 哎呀，我跟你说啊，我们这个奖品就特别愿意照顾一些中奖绝缘体啊，
1: 社恐人士，
0: 社恐人士啊，当然还有就是经常来打卡的朋友啊。所以大家，我们中奖率很高的。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抽奖。
1: 来，您来互动着，我们也继续分享一组省内的资讯啊。首先要关注到的是，河北省政府批复啊，同意将衡水市列为河北省历史文化名城。我省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呢，目前是有六座，分别是正定、承德、保定、邯郸、山海关和张家口的玉县。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呢，除了衡水之外，还有邢台、赵县、涿州和大名等。
0: 再来关注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昨天在石家庄启动运营。

0: 目前的创新港已经签约入驻25家企业，其中超60%源自北京、天津。
1: 交通方面，从今天起，河北雄安新区轨道快线运营安全条例将正式施行，这也是京津冀首部跨区域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的地方性法规。
0: 京雄快线全线8座车站及车辆基地装饰装修基本完成，那目前呢正在全力推进联调联试相关的工作，预计下半年具备开通条件。
1: 近日，省道 S339 赵县至原市段改建工程主体完工试通车，项目全长10.3公里，按照双向4车道1级公路标准来去建设，设计的速度呢是每小时80公里。
0: 今天截至到6月28号，沧州全市累计开工建设改造4号农村路179.434公里，完工126.035公里，完成建设投资2.8亿余元。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教育方面的消息。石家庄今年呢继续推出暑期免费托管，石家庄市内5区选取了30所学校，共提供10000多个学位，开展小学生的暑期免费托管服务。每年这个暑期托管服务呢，很多家长也会关注，有这个需求啊，但是您需要去早一点去进入到这个报名。7月11号呢，您就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石家庄教育发布”来去报名。
0: 继续我们来关注民生方面，石家庄市鹿泉区婚姻登记点昨天正式启用，这个登记点呢就在最近特别火爆的石家庄西服务区骑行主题商城的2楼啊，没错，服务区也有婚姻登记点，每周二可以预约办理居民结婚的登记业务，
1: 新人可以骑自行车去环城绿道，骑到石家庄西服务区去领结婚证去，
0: 多好啊。
1: 再来关注一下萧夏的电影播放，石家庄电影萧夏放映季正式拉开帷幕，活动呢将会持续到10月7号，放映的时间安排在每周5、6以及法定节假日的晚上7:30到10点，地点呢分别是长安区的知音1953东南水塔广场上，还有桥西区桥西全民健身中心的北广场，以及新华区石金冠区文化公园中心的那个大草坪，包括裕华区东环公园的西门广场。
0: 哎，这个电影啊，尤其是夏天，我觉得在户外看就特别有氛围感啊。
1: 当然，
0: 而且除了这种大规模的这种电影放映之外，其实我们自己你也可以露天看电影啊，只要你家有一个投影仪，你想去哪儿看去哪儿看，是吧？你开车出去露营看啊，你在楼下小区弄，走楼下小区看，是吧？然后跟邻居一块看都能实现，只要有一个高清投影仪。我们今天啊，你看想啥来啥，困就给枕头啊，想看电影就给投影仪。今天是光元素家用超高清的投影仪，哎呦，这个东西我觉得真是这个节点恰到好处。你说暑期，你说看电影消夏也好，然后包括这世界杯，你想看球也好，暑假孩子在家想看动画片也好，您呢想休闲放松，您想看看综艺追追剧也好，你都离不开一台投影仪，因为你老看手机啊，你觉得屏幕特别小啊，费劲。看电视呢，你只能坐在沙发那儿看，有这投影仪呀，你能随时随地看。我想躺床上，我让这投影仪投天花板上，没问题。你想去卧室看，就在卧室看；你想去楼下看，楼下看；公园看，公园看。你能带着它走遍全世界哈！
1: 是，
0: 这就是你的一个移动影院，来自于光元素的 A1 投影仪，
1: 价格很合适啊！原价是1099，今天的只减100元，999元就可以享受到超高清的观影体验了。您想，您现在要买一个投影仪，怎么着不得3-4千吗？这个不过千，而且今天还有一个1年质保。并且再加赠您一个服务，15天免费试用，朋友们，您不用先盲目入手了，回家咱先体验一下，完全没有什么试错成本，买着放心。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去下单了。说到这个投影仪，首先我想说一个场景，就是之前跟新华在聊装修的时候说，现在很多家庭啊，就是没有这个电视机了，就是客厅是去电视化的。为什么呢？因为家里的电视，你如果有投影仪的话，你可以随时随地都能当做你们家的那个电视机，而且有一个投影仪，你就可以瞬间放出一个100寸的电视来。这个要比一个单纯的固定在那儿的电视，在很多家庭来说要实用很多。而且呢，很多机子你看着这个投影仪吧，参数很花哨，但是白天你会发现曝光情况下你根本没法看，看不清。但是这款光元素的 A1， 我们之所以给您推荐，是因为它在大白天也可以看得清，因为它实打实的有一个600 CVIA 的真实亮度，大白天 靠窗投放依旧清晰透亮，不分时间地点，想看就看。1080物理画质非常清晰，每一帧都是能够当壁纸大片的那种清晰度，而且懒人设计，你随手往桌上一放，床头一放，我觉得特别省劲儿。干嘛呢？您不用去自己手动对焦了，因为你手动对焦，你对半天你对不上。这个开机全自动对焦矫正，几秒钟画面自动方正。更难得的是，特别良心，开机投屏没有乱七八糟的弹窗广告，干干净净，自带立体环绕音效，都不用额外再买音响了，它就足够用了。放家里边就跟小电影院似的啊，这个音效很好，很立体。总之，您在家里在任何地方怎么舒服怎么用怎么来。
0: 嗯，暑期宅家户外露营，激情看球啊！这一面墙给你投出百寸的巨幕。今天啊，这个来自于光元素的 A1 超高清投影仪，限时立减100元，999买到手，送您15天免费试用，一年质保，加量不加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呢，我们还有一个给孩子准备的好东西啊，就是中小学刚需的阅读刊物《阳光少年报》。马上放暑假了，是不是不想让孩子刷手机？你肯定想让孩子看书吧？但你想让他看什么书啊？你还得给他选书，你选来选去，你选的又不知道他爱不爱看。我们给您选好了《阳光少年报》这个报纸啊，年销量过百万，是吧？这过百万的家长已经都给您试验过了，北京海淀妈妈也都追着订，孩子扔掉手机追着读。你别说孩子了，反正我们当时看的时候，我的一个大人啊，我都觉得挺好看的。
1: 对，
0: 就是他会给你收纳了就全世界范围内的各种新闻啊，一些这个知识啊，包括一些事件啊，然后呢给你讲的特别有意思。他是用孩子喜欢的语言，孩子看得懂的视角，孩子喜欢的风格，哎，去给孩子讲的。我觉得给孩子选书一定是，也是十度像。看我们家孩子最近看什么呢？世界杯期间，我就给他买了一些足球类的书。
1: 哎，他感兴趣，
0: 他就感兴趣。然后暑假呢，我就给订上《阳光少年报》
1: 。而且他这一个合集本，春夏合集特别好，就是把这半年来孩子可能不知道的或者说忘记的一些重要的事件，用孩子听得懂、喜欢听的语言和方式表达出来。
0: 哎，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可以当做一个，比如说暑期到了晚上，爸爸妈妈下了班之后，非常好的一个亲子共读的一个东西，大人看着也有意思，是吧？然后呢，这个东西绝对比刷手机要有意思多了啊！今天呢，只需要69元这一本，价格是非常合适的，而且很有意义。同样，你也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去下单，让孩子赢在这个假期。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2: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1: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2: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1: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8533-3599。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八点半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我们手机尾号4685这位朋友在早安奶茶的留言帖里面留言了，说只要每天一上车啊，我会雷打不动的1024。由于开车呢没有机会参与啊，一直开着车不方便这个跟你们互动。说昨天啊把车停路边，我终于找到了参与的入口，就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说实属不易啊，希望能中奖。说我来猜猜今天三道题，第一幅图呢，那个声音啊，特别的刺耳。
2: 对，
0: 它呢，有的时候想起来，你会觉得非常欢乐，想要飞奔出去；有的时候想起来呢，你又很不情愿，因为你又要回到教室。
1: 这么快啊？
0: 是，说第二幅图啊，说这个东西，哎呦，小时候就有。说后来啊，我做了会计。还在用它，
2: 会计离不开
0: 啊。对，说不过现在边上呢都给它加了个白边，说为什么呀？因为你不加那白边啊，你弄到边上的时候会把手给弄上。
1: 因为这个东西它比你一般的正常纸要大一圈，
0: 大一截，
1: 所以说你经常写的时候写到底下的时候你会蹭上这个东西。
0: 对，说第三幅图我也知道，说这当时用这个东西啊，说最早古早的那种形式，上面没有铅笔头，你得把铅笔头留好了，哎，然后安在上面，太长的还不能用。说淘气的男生呢会用它扎人，厉害的女生会用它维护自己的空间啊。当男同桌又挤过来的时候，你会用它捍卫你的空间，然后扎他一下让他回去。
1: 当年哪张桌子哪张木桌没有因为第三样东西而受过伤，而被刻下一个早字而被画上一个三八线哎呀，这都是回忆。
0: 对，所以你看它不光是我们数学课画圆用的啊，它也是同学之间的一个小工具。哎，所以你看我觉得这些老物件都勾起了大家的回忆。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猜的这三个图片是什么，都是三四十年前上学用的老物件。您只要猜这题啊，您就有机会中奖。中的是什么呢？一个是黄金小马，还有一个选择啊，是我们最近很多朋友都冲着这个来的，就是世界杯版的拉布布，国际足联跟拉布布联名款的足球盲盒。
1: 对的，
0: 因为世界杯不是正在进行嘛，哎，所以您回复早安奶茶来答题就有机会得奖了。
1: 您来继续回复着早安奶茶来去参与互动。那说到世界杯，我们也来关注和刷新一下世界杯的最新的战况。首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这一届世界杯那可是冷门频出。北京时间6月30号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说巴拉圭通过点球大战淘汰了德国，德国12年来首次参加世界杯赛淘汰赛，却一轮游回家，他们依然无缘16强。这是巴拉圭战胜了德国，这场历史性的胜利之后呢，巴拉圭

0: 多的惊喜啊也会来到身边。
1: 对，
0: 所以很多朋友说这世界杯啊就跟人生一样，就是我们的生活，就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你看其他的球类运动啊，比如篮球也好，排球、羽毛球，就攻守转换都是非常频繁的，就每次进攻机会只要你把握好，哎，得分其实并非难事，所以比分都会达到很高。但是足球不一样，进攻机会它不会从天而降，而是需要一系列的安排你才能制造出来，战术的布置啊，节奏的调整啊，奋力的拼抢啊，要经过众人的努力，你才好不容易可能制造出一次射门的机会。而且不是说你有了机会就能得分，你还可能会因为对方的抢断或者说自己的失误，导致来之不易的机会又错失了，或者是好不容易成功把球射出去，却还是被门将挡了出去。哎呦，你就觉得这个艰难的过程啊，像极了生活当中我们去努力追逐自己的目标一样。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看看世界杯，看看踢球，看看足球场上，也许可以找到生活当中的一些答案。当你想要完成一门考试，找到一份工作，完成某项计划，你往往会发现这事情总是会反反复复，难以一步到位。其实这就是客观规律，你需要花时间去了解情况，去规划时间，去克制诱惑，再去投入努力。有的时候即使你把能做的都做了，也可能由于大意而错失机会，就像德国队，就像荷兰队一样，或是因为一些不可抗的因素而导致你这一次的失败。而可正是因为过程艰难，所以每次成功完成目标，每次成功的进球，人们才会激动地振臂高呼。原来啊，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其实是可以让人如此之动容。
0: 还正是因为赛场上总会发生很多的不可控的因素啊，可能足球赛的我觉得另一大看点就是大家会看球员是怎么样来应对挫败的。
1: 那天咱俩还在聊说，你看你那些巨星往往就是在平时的时候可能他们跟大家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是巨星，就是在关键时刻他们能挺身而出，在别人坚持不了的时候他们能够坚持下来，然后正常发挥甚至超常发挥，然后点燃整个赛场。
0: 所以人生当中的挫折、考验、拼搏都会以缩影的方式呈现在绿茵场上。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3: 陈小春巡演限定单曲，明快的复古合成器音色和轻快的律动呈现时髦的都市感，不可替代的辨识度声线演绎的松弛有度。特别推荐理由 AI 送歌第一人陈小春，街角的晚风。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7: 早上的8:45了，快乐出发继续来陪伴您啊！每天出发路上，我们都会进行早安奶茶的有奖打卡。
8: 对的，
7: 而且我们跟大家来送的奖品呢，世界杯期间啊，送的就是拉布布和世界杯的这个联名款的足球盲盒，或者是黄金小马。那抽奖的方式就是您来参与答题互动就可以了。每天的题目都很有情怀，很有话题。比如说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一周孩子们期末考试考试周，来猜一猜。我们当孩子的时候啊，30多年前、40多年前，我们上学的时候用过的那些老物件。
8: 是的，我们梦回当年。然后呢，今天您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看到三张照片，这三张照片对应的是三个咱们小的时候啊，上学的时候经常会用到的三样东西。
7: 嗯，
8: 这三样东西您看看您能不能认得他们的名字，认得他们的样子，记得起他们的用法和回得起他们的画面。
7: 是的，
8: 尾号0210这位朋友说到了，我是一名80后，第一个我认得这个东西啊，我是上到初中的时候学校才有的，以前都是手动的。小学的时候我们就是手敲。
7: 是
8: 啊，第二个东西我也有印象，第三个东西也有印象，尤其是第二个印象特深。说因为到了寒暑假呀，还剩最后两天就要开学了，
7: 嗯，
8: 拼命赶作业的时候，我就会想到第二样东西啊。但是开学了也少不了老师的批评啊，选我，我要黄金小马。小的时候好像大家都起心动念过啊，
7: 是
8: 这个东西都放在那里就特别有诱惑性，我到底是用它呢还是不用它呢？
7: 你如果用完之后，老师很快就会找到你，那个时候都觉得老师发现不了啊。
8: 是。
7: 柚子糖说了，说哎呦，这三个还真是都认识。说第二个啊。说我上学的时候没有用它写过作业，但是我会用它来画画。哦，这还有这个用途哈、啊。然后他说我记得小时候老师呢让写生字组词写3遍，我不敢用第二个东西，但是我有一种其他的方法，就是三支笔一起写。我也用过这招。
8: 哎呀，真是啊，都挺聪明，你看到没有啊？
7: 光有这种小聪明，抖机灵。小时候啊，其实你现在想吧，就跟老师在上面监考一样。等你成了大人，你会发现，你监考老师，你下边坐的学生，你任何动作，监考老师都在他眼皮子底下都能发现。
8: 哎，我想到一句经典名言
7: 啊，
8: 一般我们在干了这些事儿之后，老师发现之后，老师怎么批评？你要是把这点聪明劲儿
7: 用在学习上，
8: 你又不是这个数了。
7: 所以你看小时候都干过这事儿啊。然后他说第三个东西，他说哎呦，第三个我不知道摔坏了多少个。说每个数学老师好像都有一种刚才你们说的功力啊，就是徒手画圆，就是他不需要第三个东西他也可以画得很好。说那个时候我们还模仿老师徒手画圆，但是没有一个成功的。
8: 哎，真是。
7: 哎，我觉得老师真的那个时候很厉害啊，就是在黑板上徒手画圆。因为你想你在纸上桌上你写字写得好，你在黑板上不一定能写好，这个力道是不一样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但那个时候老师不管是在黑板上画圆也好，写板书也好，真的都非常的字迹娟秀工整。哎呀，你就觉得那个时候看老师的板书是一种享受。哎，那时候老师有板书大赛。
8: 哎，对，板书大赛还有什么呢？就是有的老师他不是以画圆或者说是以板书见长的，那会儿上学的那会儿有没有印象？数学老师、物理老师，尤其是数学老师，上学的时候上课来的时候，手里拿一个巨大的尺子。
7: 嗯，对，
8: 那会儿他们就是拿一个巨大尺子，或者他们也有那种教具大圆规。
7: 大圆规。木头的那种、
8: 或者是拿一个巨大的一个三角尺，
7: 对，
8: 然后来去给你上课、来去在黑板上做示范做讲题。
7: 嗯，哎呀，所以你看今天我们猜的这三样东西啊，我觉得都是带大家回到了童年啊，想到了那个场景。所以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能看到我们今天三张图片。第一张图，小时候都听过他的声音，他每天会响起很多次，但是你不一定留意过他长什么样。然后第二张图呢，刚才我们也描述到了，我们用他可能干过不该干的事儿。第三张图跟小时候的画圆有关系，是一个文具。
8: 然后刚刚有朋友也写了一段小散文哈，我觉得还要念一下的，我觉得特别有怀念的这个感觉。
7: 我刚才找半天收藏找到他了。
8: 对对，我刚找到了，过一下哈。他说终于能够分享几段童年的这个校园回忆了，平时开车赶路没有能参加。儿时村小啊，没有第一样东西，老树上经常悬着一个大铃铛，每天由同学按时敲响，清亮的响声漫过村落，就是我们上下课的信号。
7: 是
8: 老爷是村里的会计，家里存着复写纸，每逢要反复抄写三四遍作业，心里总悄悄惦记着能够用上省点力气，但终究没敢动用，成了藏在心底的小念想。还有数学课常用的第三样东西，拧开两角落笔画，歪歪扭扭画下的都是课堂鲜活的回忆。最后他还加了一句，希望接到麦迪的
7: 电
8: 话。
7: 感谢您的留言啊，我觉得给我们也是白描了一下那个画面啊，真的带大家回到了曾经的时光。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看图答题，来回忆一下当时用这些东西的场景，然后呢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我们一来听听昨天又是哪位幸运的朋友中奖了呢？
9: 哎呀，太幸运了吧。
10: 恭喜中奖了。
9: 谢谢谢谢谢谢啊，我都听你们节目听了十多年了，然后这一个多月才还只跟你们猜老物件，太幸运了啊。
10: 我们要谢谢您的参与首先啊。听这感觉没有想到。
9: 对，因为他们也都在说中奖救援帖嘛，我也是。但是真的太幸运了，太开心了，我都是语无伦次了。
10: 哎呀肯定是唐山的朋友。
9: 对，河北唐山啊、河北唐山，免贵姓冯，两点马冯。
10: 是听节目的规律是什么？
9: 就是上班，每天7点到8点，然后晚上5点半到6点半，必须一个小时车程都会听。对，河套老街、唐山宴呐，是吧？
10: 都可以去。这两年唐山也很火哈。这一周也是很多学校的考试季啊，您留言的内容也是提到了考试，小时候想念自己的老师。
9: 对，平常我就因为我上小学的时候到5年级的时候吧，那周老师对我特别好。我们是一个村子小学，唐山市王河庄小学，就是也是老师一种信任吧，都是老师执校的时候，那阵小时候老师也执校，执校的时候我都会去。然后上学还是学音乐的时候，弹钢琴的时候也是都是跟着老师去弹欠欠的。但是那时候特别荣耀，叫特别光荣似的。然后印卷的，包括印卷的，那时候跟老师都可以把胳膊印的都是特别麻木，特别就是那种就使不上劲的时候也想再印再印再印。那时候那周老师对我特别好。
10: 姓周的老师，男老师女老师？
9: 女老师。
10: 唐山女老师。
9: 他提签子也特别棒，下课的时候给我们提签子，提的太棒了。
10: 那个
9: 鸡毛签子
10: 啊，签子，
9: 对，起签子。对，老师执校的时候还跟老师都是寒暑假，老师不都执校吗？
10: 只要有他值班是吧？
9: 对对，只要老师去的时候，他都会叫个三五个同学跟着去执校，特别高兴的事儿。
10: 你觉得为什么周老师给你的这个影响这么大？
9: 因为他时时上课都会提问，点对点的多少也照顾，然后主要是他下课的时候吧，跟我们玩在一起。一下课的时候，有时候他不忙的时候，就会跟我们踢毽子。太想念那时候我们还自己生火呢，每周都会请假，拿点那个玉米棒啥的到学校还去生火呢。
10: 时光匆匆，后来有没有再见过周老师？
9: 没有再见过周老师。
10: 希望他在某一个世界的某一个角落，也可以桃李满天下， 有这么多学生，他要知道都想着他，念着他，我相信这是作为一个老师最顶级的幸福感。那冯女士想要什么礼物啊？
9: 我想要黄金小马。我自私点吧，就想送给自己，因为我生病了嘛，生病了我想马上健康，马上快乐。生了一场，做了一场手术，但是已经满血复活了。
10: 好嘞，听到您这么说我们也就放心了。
9: 谢谢，再次感谢咱们。
8: 祝每位听众朋友都能够拿到礼物之后有一个好的心情，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参与到我们每天早上的老物件早安奶茶来去回忆当年。听，这不是课堂的
7: 钟
8: 声
7: 响起了，这是我们今天猜老物件，我觉得硬核到一起啊。我们今天老物件第一个就和刚才的钟声有关，
8: 是的，
7: 然后只不过形式不一样，因为我觉得这么多年的学校时光，钟声也在变。从刚才听到的有敲钟的声音，到后来有了那个电的通电的电铃，是吧？还有刚才朋友有回忆起更古早的吹哨，
8: 那更早了，包括现在可能都变成了音箱，
7: 放音乐，
8: 不变的是我们每个人对于小时候对于校园的那份情怀所在吧。
7: 没有人永远年轻，但永远有人年轻。希望你永远是年轻的那个，永远有一颗少年的心。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就陪伴您到这儿，但是节目之余您依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有机会赢得黄金小马或者是世界杯版的拉布布。
8: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稍后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一路畅听，我们再会了，
7: 拜拜。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

0: 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政府批复同意将衡水市列为河北省历史文化名城。省级历史文化名城除衡水之外，还有邢台、赵县、涿州、大名。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虎迎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月笼纱，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海上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

0: 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鸡为人，四星泉为石，五星恒为阴，六星坎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就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集》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故其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古物；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

是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阙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

和最初的冠曲炉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天，风吹山上月落如水影绵绵，缘愁乱如水，谁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

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贫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的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丽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副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一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沉

0: 手动，肆意作。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生。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去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

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最关心的痛点、堵点，加快构建快速、便捷、高效、安全、大容量、低成本的互联网互通综合交通网络。邯郸北500千伏超高压变输电工程近日并网运投。2026年暑运今天启幕，据航班管家预售的数据，七月上旬部分热门的航线机票价格甚至比高铁票还便宜。七月的第一周，八月的最后一周是捡漏的最佳窗口期。优必选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优一昨天发布，优一优蠢男版和女版的价格分别为99万元和88万元。优一机器人的内置养成系情感大模型，可以对话并且记住对方所说的内容。暑假工才是真正的315，这个话题登上了热搜，因为大批刚刚历经高考的学生在暑假兼职当中无意间曝光了大量餐饮以及服务行业的后厨内幕，被网友称为民间最强打假人。2026年世界杯16分之1决赛，法国3-0战胜瑞典，法国球星姆巴佩打进2球，以10球成为了世界杯淘汰赛历史上总进球数最多的球员。他本届世界杯进球数提升至6个，追平梅西，并列射手榜第一。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的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现在是下午的2点多钟，你是正开始下午的工作，紧张的学习，还是现在还可以继续来放松一下呢？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面，咖啡香是带着浪漫的放松的氛围的。在这种浓淡刚好的香气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情绪由紧张到松弛的过程。想象一下，一杯咖啡，几位老友，不着边际的聊天，是人生当中最放松的时刻之一了。很多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朋友就是一种光亮，我们在很多时刻里面曾经照亮彼此的生活。刚刚这首歌跟你分享的是女人们的咖啡，来自于蔡淳佳和金海心的合唱。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开场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接下来的这首歌也跟朋友有关，伍思凯跟优客李林，有梦有朋友。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啊，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

五月天的阿信是很擅长用听起来很跳跃的旋律来表达内心最伤感的情感过程。是什么样的人或者是事情令你也曾经想用现在的一切去换一个重新开始的时光机？那如果没有这样的想法的话，那么就祝福你继续自己的不后悔的快乐人生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蔡淳佳的《等一个晴天》。

0: 蔡正佳的这首歌的一个晴天，感觉在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下听到这首歌，是希望带给你一种情绪上的清凉感。那今天呢，其实整体温度在石家庄来看并不算太高，在阴凉底下还是感觉有一丝丝舒适感的，但是如果到了太阳下面的话还是要注意防晒。不过如果你已经开始注意天气预报的话，你会发现从明天开始哈，温度就会直线上升了，然后一直到这个周末大概要冲到快40度。那不知道接下来的几天你是什么样的工作或者是安排，毕竟有很多的小朋友已经放假了嘛。如果你要出行的话，一定要多多的做好防晒相关的措施了。当然如果继续上班的话，也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那时间来到了14:23，那是我们的好物推荐时间了。现在啊，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看球和朋友狂欢也是需要超大屏的。那么暑假孩子在家，上班族休闲放松，我们也得看看综艺啊，追追剧啊，在家也能够享受到视觉的盛宴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的是好推荐官新源，来听听他的分享。新源你好。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呢，不仅仅现在是世界杯哈，就是成年人的狂欢，小朋友昨天呢也已经进行完了期末考试，马上就要进入到暑期了。所以说这个暑期怎么来安排，相信有很多的家长朋友还有我们这个小朋友们哈，也都在就是思考。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两个好东西呢，就同样都是属于在暑期的时候都能够用得上的。首先咱再来说小朋友哈，因为孩子们马上就要迎来期待已久的暑假了，每到假期那家长朋友可能都会为孩子的作息啊，包括学习啊，安排上劳心劳神的，既不想让孩子被题海束缚，又不想让他天天这个看电视啊，玩电脑啊，虚度暑假。但是呢又很担心啊，说是不是这个放松过后学业也会退步。其实呢假期呢也正是孩子查漏补缺弯道超车的一个黄金时期，因此呢每到寒暑假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火的儿童阅读刊物叫做阳光少年报就会这个横空出世。我觉得这个暑假一定要给孩子们安排上。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呢是2026的春夏合订刊，也是中小学的专属的一个优质的阅读刊物，价格只要69元一册。朋友们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因为这个阳光少年报呢，我觉得很多的家长朋友包括小朋友们也都非常的熟悉，它是专属于青少年的，为青少年所打造的刚需的阅读刊物，现在有很多的学校老师也在推荐平常孩子可以来读。整个这一本里面呢是没有那种晦涩难懂的一些书面的语言，它就是用孩子能够听得懂，同时呢阅读的这种通俗的视角来解读当下的一些热点的资讯，比如说 AI 智能啊，或者是新能源汽车呀等等的一些前沿话题。所以说它是紧跟时代潮流，就是很贴合孩子们的认知需求。有很多的老师还有家长也是自己阅读之后就觉得爱不释手，还有我看了那个就是他这个合订本之后呢，我都读到停不下来。真的是里面的内容很有趣，而且很通俗易懂。里面呢就是那些文字啊，包括一些很鲜活真实的新闻故事，小朋友们也可以被牢牢的吸引住注意力，让孩子可以主动的放下手机，放下这些电子产品，进入到沉浸式阅读里面。包括孩子读完了之后呢，还可以后面有一些小小的一些题目，它是可以复述内容，分享感悟，就是在整个输出的过程当中也是帮孩子去进行知识的巩固，开拓眼界，锻炼表达能力等等。因此呢我觉得这一本啊就属于能够让孩子快乐阅读，高效积累。整个的这个刊物呢年销量超100万，属于报刊里面的神一样的存在，就属于爆款了。阳光少年报呢也是业内公认的优质读物，这次给大家带来的2026的春夏合订本也是精选了半年以来的全球正能量的新闻，用一些新颖的视角，包括孩子读得懂的这种语言，给孩子提供很多的绝佳的素材。整个的合订本呢，一本啊是69元，分小学生的小少年，还有中学生的大少年。朋友们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阳光少年报的春夏合订本，让孩子用非常低的成本充实整个假期，积累学习啊，积累知识， 轻松实现在这个暑假的一个弯道超车。那孩子呢拿着这个书哈开始潜心阅读了，我们家长朋友呢在暑期的时候可能也想放松放松，包括和朋友们看看球啊，进行一些这些狂欢休闲。那手机屏幕太小的话会伤眼睛，今天呢再给大家分享一款光元素的 A1 超高清投影仪。这个投影仪真的是属于你用了就离不开的，而且呢它是白天就哪怕是你不拉窗帘不关灯啊，就是靠着窗户它投放依然是非常的清晰透亮。它是1080p 的物理画质，非常的清楚，而且呢就是你不用用手动去调节对焦啊等等，你只需要往床边或者是往你需要的床头一放，开机之后呢它是全自动去对焦和校正的，几秒钟这个画面就方方正正了。更加难得的就是它的系统非常的良心，开机啊投屏啊是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弹窗广告的，摆脱这些这个广告里面放电视剧的这种困扰。而且它是自带立体声音环绕，就你不用再去额外的买音箱，坐在家里面就跟看私人影院一样，真的是立体声。今天的价格呢也很合适哈，999元就可以到手了，而且今天下单的话呢还给大家额外加赠15天的免费试用，1年的质保，属于加量不加价。我觉得虽然说不过千哈，但是呢效果呢相当于同价位的2倍还要多，您就可以拿一下亮度画质体验全部在线的投影了。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朋友们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这台投影仪，让你在家里只要一开机就秒变家庭影院，来舒舒服服的看大片吧。好的，圆圆。
0: 好的，心圆，那如果说你心动了，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来逛一逛，来选一选吧。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6: 周渝民有别以往的轻饶舌编排曲风。擅长语气拿捏的唱腔，唱出关于情感中的缺氧，带入日常，揭露无奈。特别推荐理由，网友热评，以后勇气不只是梁静茹给的，也是周渝民给的。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夏轩跟胡彦斌的这首合唱《进行式》，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进行当中。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也欢迎你在每天阳光最好的时候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听那些令情绪放晴的歌。那爱情的开始阶段，当你认定了这个人之后，甜蜜的感觉会令这段时间存在感超强。正在进行当中的爱情，美好的是我们能够因为一点点的小事而开心很久。等着那些爱情当中令人心动的小事累积的够多，情侣们也就能够携手走入了人生当中全新的阶段，从热烈奔放到细水长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4: Lesson one.

李雷和韩梅梅是出现在1991年到2000年这个阶段的初中生的英语课本里面，所以其实他们俩只是属于某一个年龄段的人的回忆。那么正在听广播的你，是属于这个时间段的中学生吗？后来的我们会集体陷入到某些回忆里，然后还切实的把他们进行了加工。比如说在刚才的这首徐誉腾的就叫做李雷和韩梅梅的歌曲当中，唱了一段很模糊的爱情，可其实在原本的书本里面他们都没有说过几句话。可能后来的我们关于某一些往事的回忆也都一样啊，是加入了太多属于我们个人的情感加工的部分。时间走到了14:54，继续今天河北音乐广播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孟蔚的歌《寂寞的恋人》呐。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使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念又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停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天净沙·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夏，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再宽，失之再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已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

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第三场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阻链长去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以湘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起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到高质量就业的全周期服务支撑。
1: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日前公布了第一批儿童青少年五健加 N 服务能力提升行动项目，单位石家庄市妇幼保健院成功入选。
0: 7月1号零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
1: 国家药监局网站昨天发布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分类界定指导原则、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通用名称命名指导原则两项医疗器械产品指导原则。
0: 国家能源局近日公布了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底，全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这个体量约是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的1.7倍，占到全球总装机量的近30%。
1: 2026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今天继续进行，法国是3-0完胜瑞典，至此世界杯 F 组出现球队荷兰、日本、瑞典是全部淘汰。
0: 天气方面，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2号的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到39度，要注意防范。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斯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嗯，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晨，
1: 大家周三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欢迎各位，17:02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啊！同样的，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我们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
1: 对，
0: 手机下载即时新闻，河北的即，时间的时，进来就可以看到大橙子聊天室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啊！又是一天的下班时间，各位还可以来跟我们节目来聊一聊。说最近啊，有一位网友发了个帖子，说到是偶然翻到了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发现那个时候的自己竟然还是一个穿搭潮人。网友就看了之后说，你这个照片啊，这么来看，我妈妈的审美恐在我之上。
1: 真的，就小时候的一些穿搭配色，就拍照的时候，还有一些手里拿的细节，包括一些道具。

0: 啊，头绳啦，或者是自己的小小皮鞋什么的，一个小小什么花什么的，这些细节都是能够对得上的、
1: 嗯、
0: 啊，样样在线。而且呢，妈妈会为我们搭配她自认为很亮眼的一些衣服，
1: 嗯，
0: 然后会把我们每一个鲜活的模样，哎，都认认真真的记录下来。
1: 对，
0: 照片里面满满的都是妈妈藏不住对我们的那种偏爱啊。
1: 对，还有说被这个爸妈抓拍住的一些童年。
0: 对，
1: 其实对于我们小时候来说，好像还不太有这样的条件。就是爸妈随手能给我们记录一些、
0: 嗯、
1: 那个时候拍一张照片的话应该是一件家里的大事儿，
0: 对，
1: 得去照相馆
0: 啊，对，那会儿照相非常不方便，
1: 对、嗯、而且各种各样的造型，
0: 对，
1: 包括家里边可能大家留存的一些这种老照片手机里也会拍下来记录一下，
0: 对，
1: 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
0: 嗯、
1: 或者说回忆一下您有没有小的时候去特意去照相馆拍过照片的经历。
0: 嗯，
1: 有网友翻出了90年代的童年照、
0: 嗯、
1: 说被妈妈当年的审美给惊艳到了、
0: 嗯、
1: 碎花裙配了一个小墨镜、
0: 嗯、
1: 啊，被妈妈打扮得又潮又洋气。
0: 对，你看那个碎花裙啊，我觉得那个年代几乎算是人手一条、
1: 啊、
0: 就那种白底儿的，然后有的那种是素花的、
1: 嗯、
0: 有的那种是彩花的、
1: 嗯、
0: 反正然后这位朋友就还配文说这张照片呢大概是98年99年左右、
1: 嗯、
0: 那会儿他9岁，他说忘了是去哪儿拍的了，然后呢可能是北京动物园啊，他说我当时非常震惊于我居然被我妈捯饬的那么洋气，
1: 嗯，
0: 现在吧就是土的特让人安心，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土的特让人安心，
1: 那是哪种土呢？关于小的时候这些照片不光是这个自己的造型上、
0: 嗯、
1: 包括拿的一些道具上
0: 哎，
1: 还有那个年代的特点。
0: 是，然后网友说了，不是，我看着你们发的这些童年照怎么都那么好看呢。
1: 嗯，
0: 接下来请看我小时候的雷霆穿搭。
1: 嗯，
0: 说粉白公主裙配亮橙色打底裤。
1: 嗯、哦、
0: 说在妈妈的镜头里当时反正很自信。
1: 嗯，
0: 就是我当时看那个照片那个亮橙色亮红色的那种健美裤、嗯、我也有一条。一模一样，
1: 嗯，
0: 它不是橙色，它是那种偏红的橙色，你想吧，
1: 偏红的橙色，
0: 对，而且是健美裤，就是蹬脚的那种，
1: 哦，
0: 啊，还特别亮，
1: 看看，
0: 看不着，我找不着那张照片，但是我记得有这么一条裤子，
1: 怪不得你现在叫大橙子呢，
0: 哇、哦，冥冥中哎，啊，
1: 这就冥冥中了，
0: 啊。
1: 说除了各种各样的一些穿搭哈，童年的老照片里还定格了很多很生动也很珍贵的瞬间。
0: 对，
1: 有网友分享到自己小的时候照片，说小的时候知道哪吒是男孩我特别伤心，
0: 对，
1: 觉得我以后当不了哪吒了、妈妈跟我说啊，说女孩也可以当哪吒、幼儿园表演之后就给我拍下了一张照片、就是把自己打扮成了这个哪吒的造型，
0: 两个丸子头，
1: 对，两个丸子头，然后穿的这个衣服也是红色的，上面还印着一个龙的图腾，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不是龙就是凤吧，反正
1: 对，看着还真是挺像哪吒的、
0: 是，
1: 不是哪吒就是红孩儿，反正是
0: 小红嘴唇抹的、然后还有朋友 P 图说是我当时居然还有跟老虎的合照，现在回看我直冒冷汗，
1: 嗯，
0: 就是应该是去看看哪个什么马戏团的表演，
1: 对，
0: 然后在台后什么跟爸爸一块跟旁边就是大老虎在那站着，我的天，
1: 现在看就是满满的爱意，是吧，有的时候可能这些照片自己都没有印象了，当时怎么拍的，
0: 你记得当时你曾经有一咱们上哪天上节目的时候你问我，你说你骑过骆驼吗，就咱们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这个暑期游的时候、说骑骆驼这事儿
1: 啊，
0: 我小的时候就哎，
1: 在哪儿呢，是动物园、
0: 就是、不是，也是看哪个什么马戏表演，
1: 哦，
0: 然后就骑的骆驼，
1: 对，拍的照片，
0: 对，
1: 看看
0: 照片又找不着了，我刚才已经做了一个关键词回复，
1: 嗯，
0: 我是我小时候的一张照片，
1: 这个是找着了的，
0: 这跟我爸妈，对，我因为我为什么能找着了，是因为我在朋友圈里边曾经发过，
1: 哦，
0: 啊，那会儿
1: 小的时候多大呢，
0: 嗯，你看看大概这个是多大的样子，哎，哪儿呢，这儿看这个，
1: 哎，我在哪儿见过这个照片啊，
0: 你见过的应该是，
1: 我在哪儿见过不记得了，
0: 这是当时咱们办公室同事姐姐们看我这照片哈哈哈笑，说我这堪比赵丽蓉老师，
1: 但是我确实觉得这个照片跟你现在不太像，
0: 不像吗，
1: 整个脸型都不一样，
0: 那个时候就是更婴儿肥，整个一个包子脸，
1: 而且你眼睛不得不说确实大了一些，比小的时候，
0: 现在那真是，
1: 这张照片有点像荣浩老师，
0: 荣浩，哦， 李老师哈，
1: 穿了一个波点的衣服，
0: 哎，就这个小白底的、啊、小黑波点，这个小吊带裙儿，我估计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然后你看那个时候啊，我们一家三口去的这个石家庄照相馆、嗯、应该是在现在这卖红星包子那个、
1: 哦、
0: 那块那个老石家庄照相馆，在那儿拍的、
1: 哦、
0: 然后一个红底儿的一个布，然后呢两边我爸妈、嗯、我呢是带着，你看就当时的那个，哎呦穿搭，哎
1: 对，
0: 你看我还是个小露肩，你看那衣服看没、哦、
1: 潮人
0: 啊，这都是我妈给我挑的。
1: 哎，为什么只露一边呢？这个肩
0: 就是歪了呗，的衣服就是、哦，
1: 那大家可以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我们在视频直播间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大家可以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大橙子，也可以看我做了个关键词、嗯、
1: 好的。
0: 然后呢我这个头发吧上面还别了个发卡
1: 啊，
0: 但是不知道这发卡为什么不顶脑顶顶到脑门上了。
1: 来吧各位、嗯、可以来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嗯、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你手机里面有没有小时候的存照？
1: 嗯，应该也有，可以找
0: 找一找啊、嗯

0: 这个来自刘浩林的儿时，今天和各位聊到了关于老照片，刚才也和思达我们俩翻了翻思达的老照片，
1: 对，
0: 但也没有特别老、啊、我们这老照片比如说跨越十几年的那种。

0: 像素略显老一些，
1: 哎，
0: 泛黄的，
1: 可以来给我们晒一晒。
0: 对，
1: 有的时候翻一翻老照片，你会自己就沉浸进去，
0: 真的
1: 是吧？
0: 对，
1: 小赵呀，说看看我小时候的这两张照片哈，第二张应该是97、96年左右，第一张是90年左右，应该是
0: 哦，
1: 所以这哪个是你呢？里面有两个小朋友，
0: 小男孩吧。
1: 啊，对，小男孩，应该小男孩，第
0: 对吧？
1: 二张也是小男孩，是吧？
0: 对，戴个小军帽，哎呦，看的那个时候的衣服还是那种，应该是姥姥做的棉裤、棉服的那样的，然后穿着个小红棉鞋，
1: 对，
0: 然后开个那个小红车，估计也开不起来，反正就是扭扭车前身吧，应该。
1: Lucky D 说，小的时候的斯达太美了，真时尚啊。
0: 那要不说我妈美尚在我之上，
1: 是吧？你看看，
0: 从小都是被我妈打扮的，但当时我这曾经因为这是我觉得不好看，还跟我妈闹过脾气，你知道吗？
1: 啊、是吗？
0: 现在看看我妈真的是
1: 多洋气啊！你看这是。
0: 戴着小珍珠项链儿，
1: 还戴个小头箍。我跟你说，你是有见过第二个戴头箍还这么好看的？
0: 第一个是猴哥。柚子糖、他说我是90后啊，但是我妈妈比较有仪式感，从我的百天照一直到18周岁，每年的生日我妈都会带着我去照相馆拍一次照片。现在我看相册，我觉得最有纪念意义的是我2周岁那个生日照片。我穿着我妈给我织的粉色的小毛衣啊，然后说小裤子上面还绣着我的名字。脚上呢穿着姥姥给做的虎头鞋啊，现在看起来都觉得特别可爱。
1: 对、哇，就是妈妈和姥姥的动手能力都好强啊。织的这个小毛衣，绣着名字，做的虎头鞋，
0: 对，
1: 这老一辈好像这个动手能力都很强，
0: 真的。
1: 有的时候你就看看自己这双手，你就觉得哎，
0: 我们这双手伸出。
1: 看到严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他说、也是发来一张照片、这个是也是小的时候、这在北京拍的吗？我穿了一个白色的貂一样的衣服。
0: 对，那么小穿貂吗？
1: 感觉像是一个4、5岁的小朋友。差不多吧，
0: 差不多。
1: 他说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小时候这样特别漂亮。现在长大以后觉得没有那么�漂亮。我是87年的，这张照片是我3、4岁的时候照的。你看、我这眼力还是挺准。
0: 是，
1: 他跟我现在感觉长得不像。最起码斯达的照片吧，我第一眼看一眼就是看就是斯达。
0: 哦，
1: 跟现在长得一模一样。
0: 啊，真的吗？谢谢您。
1: 最起码能找回一点小时候的感觉。我现在根本看不到小时候的样子。要不您自拍一张，我们帮您瞅瞅。或者您拍一张您打就是您手机里有的现在的这个最近的照片，给我们看看也可以啊。
0: 然后橄榄给咱们发来两张照片。一张照片，这是父子照吗？这是
1: 父子
0: 啊。
1: 对，
0: 小孩拿着手里棒棒糖吃
1: 啊。哎，父子长得
0: 真
1: 像。对，
0: 哎，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是 然后呢，这说10年了。发了一张这个现在孩子长大的照片。
1: 哦，
0: 小伙儿也是越长越精神，越长越帅。
1: 对，老爸一样帅，
0: 真的。
1: 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找到大橙子聊天室，也可以跟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在这儿给大家看看斯达小时候的私藏照片啊。
0: 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大橙子。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 还不错。
0: 音乐 ，Let's go，Let's go。17:25，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2: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3: 大橙子。
0: 回复猜歌，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看到几行的声母。今天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简单的，来猜一猜，就是新的唱出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好吧？
2: 喜气洋洋的唱。
0: 呢呵一乐，第二行是
2: 才敢张嘴。但是我觉得需要人
0: 乐呵一乐，
2: 这个今天其实没必要我们俩互相问了，因为我们俩都知道是什么。
0: 对，刚才思达在这唱半天了。
2: 对，王说明显是好运来。
0: 对，好运来。天然呆发过来的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4: 好运来，祝你好运来，好运带来了你的爱。
2: 对，
0: 可以，
2: 不错。
0: 还有小狗阿戴，
4: 好运来，祝你好运来。
0: 哎呀，这是男低音版的，你看，
2: 声音很浑厚。
0: 再来听一下女高音版的啊，
2: 薇姐来了。
5: 好运来，祝你好运来，好运来带来喜和爱，好运来，我们好运来。
0: 这家伙，每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每次听完小薇唱歌以后，我都想歇会儿。
2: 替他歇会儿。
0: 赵3742发过来的语音，来听一下。
6: 第二个天之河的几光飘带，愿善良的人们年年好运来。
0: 哎，不错哎，这样唱的。
2: 对，而且人家从开头唱的。
0: 对。
2: 张文聪这朋友说了，这歌现在年轻人都猜不出来了吧？
0: 不至于吧？我们俩00后都很会唱啊。
2: 对。
0: 而且思达还有对这首歌不同的理解和演绎。
2: 是。
0: 我们来听一下吧。思达版本的啊。

0: 好厉害，你是我听过这首歌唱的碟味最重的，我跟你说。
1: 朋友们，把纸鹤叠起来，好运才会来，好吧？
0: 是，叠了好多纸鹤呀。今天应该问大家，
1: 问大家叠了几只？
0: 叠了多少纸鹤？碟味太重了。
1: 叠的手疼了FYNN 说叠的手疼了。
0: 你们以为这就结束了吗？没有，我们这对于这首歌斯达还有另外一个版本的演绎。刚才这个是纸鹤版，
1: 嗯哼，
0: 接下来是国际版。
1: 我们要走向国际了，
0: 准备一下啊，让你们缓缓。我们再来听一下，翻译一下这首歌之后他可以怎么唱。
1: 好。

0: 你要翻译你就给人翻译全
1: 了。
0: Tom for Seas 是什么什么呢？
1: 通四海啊。
0: 那为什么不是 Go for Seas？
1: 哦，也行。
0: 嗯，
1: 那你唱你可以唱 Go for Seas。
0: 我没你这么厉害。这首歌好运来送给大家，希望大家每天都好运来。

0: 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是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间晴。
1: 明天夜间到三号，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是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天气，而且局地是有中到大雨的。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
0: 我们来关注石家庄，明天是多云转晴，26到38度，东南风1到2级，转偏南风1到2级。
1: 这几天呢，可能很多朋友都在熬夜看球哈。关于这个晚上晚睡这件事儿，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就困过劲儿了，你反而就不困了。说褪黑素啊，是调节这个我们睡眠到觉醒这个周期的一个睡眠激素，这我们人体里边本身就有的。就它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调节昼夜的节律，告诉我们的身体，哎呦，到点了，我们该睡觉了。所以可以说呢，晚睡的人主动就放弃了一部分褪黑素带来的这种睡眠福利。
0: 是。
1: 年纪轻轻的就开始体验老年人的睡眠。那如果要经常熬夜的话，尤其是晚上11点以后，褪黑素是大量分泌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不入睡，那睡眠这个觉醒的这个周期啊，就会受到一些影响，
0: 对，
1: 出现这个困过劲儿了反而不困了的感觉，
0: 是，
1: 而且就会可能导致入睡困难，然后你半夜或者是睡着睡着突然醒了，又或者是本来昨天晚上睡得挺晚的，今天早上醒得挺早，这种情况。
0: 所以有的时候你自己感觉到困倦了之后，让自己尽快进入到睡眠的节奏来。
1: 对
0: 啊，你稍微浪那会儿一会儿就真不困了。
1: 所以我今天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想到了你。
0: 为什么呢？
1: 那天你不是晚上1点看球？
0: 对，看了会儿球。
1: 看了球之后，完了你说你睡眠时间挺短的，然后不到9点就醒了。
0: 对，
1: 我就跟这就有关系。
0: 是。最近呢，大家看球的热情都比较高。这个时候呢，其实有的时候你看球的体验怎么样，跟这个屏幕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一台好用的投影仪能够很好的提升我们生活的幸福感，躺在卧室就可以看大片。今天给大家来分享的是光元素 AI超高清的投影仪，用了您就离不开了。原价是1099，乐商城今天是限时立减100，到手999就可以享受超高清的观影体验。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可以来看一看啊。同时我们还在加赠给您15天的免费试用，1年的质保，您不用先盲目入手，回家您先体验，完全没有试错成本，买着一定放心。
1: 是的，可能想要入手投影仪的小伙伴们之前也会做过很多功课。对比着看一看啊，但是白天呢根本没法看，而这款光元素 AI 说实打实的600CVIA 这样的一个真实亮度，这是一个关键的数据参数啊。说大白天靠着窗户投放依然能够很清晰很透亮，不分家里边的时间呀或者是地点呀，你想看就看，1080p 这样的一个物理画质，每一帧都是清清楚楚能当壁纸的大片。懒人设计，随手的往桌边啊或者是我们的床头这么一放，哎，开机全自动对焦矫正。
0: 是的，
1: 几秒钟之后画面自动就方方正正的了。
0: 对，
1: 很难得的是这个系统它做的也特别良心。说开机啊投屏啊没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弹屏广告啊，彻底摆脱广告里播放电视剧这样的一个困扰。
0: 是的，
1: 自带着一个立体环绕音效，都不用额外的再去配一个什么音响了。坐在这个家里边跟电影院一样，那种立体声马上就来，怎么舒服怎么来，怎么看怎么爽啊。
0: 对，不过先拿下这个亮度画质体验全在线的投影非常难得，这是暑期宅在家里啊，户外露营啊，平时看个球啊。

0: 一面墙就可以投出百寸的巨幕，原价是上千元的这款光源素的超高清投影仪，乐商城我们是限时立减100，到手999，加赠您15天的免费试用。再说一遍啊，加赠15天的免费试用，一年的质保，加量不加价，相当于是同价位的2倍。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您来看一看。也就是说，这15天您试了之后，您觉得不合适，您可以给我们退回来，
1: 对，
0: 完全没有问题。
1: 是的，
0: 回复给力，各位可以来看看啊。
1: 小学生们昨天已经考完试了，很多的啊，就是即将进入到他们的这个超长暑假。但是这个暑假咱得给利用好了，轻松的实现弯道超车。所以大家同样回复给力，还能看到中小学生刚需的阅读刊物《阳光少年报》。这份报纸啊，年销量是过100万的。报刊界神一样的存在，说北京海淀妈妈也是追着订，孩子忘掉手机追着读啊，更是每年的押题神器。所以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2026春夏合订本，这一本啊收纳了这半年世界范围内的正能量新闻。所以用孩子可以喜欢看又看得懂的视角跟语言讲给他们听。一本呢只要69块钱，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大家回复给力，让孩子赢在这个假期。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21年前，那个唱恶作剧的女孩，如今已经成为妈妈。她带着重新诠释自己的决心与新的思考，再次唱起已经唱过无数次的旋律。特别推荐理由：这一次不再是偶像剧主题曲，而是作为王蓝音的人生主题曲。王蓝音，恶作剧。

0: 年之际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古人
7: 太酷了！
6: 在我国古代，鸡丁到底是宫爆还是宫保呢？当你中午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点上一份宫鸡丁盖饭，一般不会出错的。据说宫鸡丁还是外国人最喜欢的中餐，但是这道经典的菜肴却经常被叫错名字。
8: 宫爆鸡丁，
9: 宫保鸡丁，
6: 所以这道菜到底是爆炒的爆还是保定的保呢？其实这道菜是清朝官员丁宝桢改良创作的，有鸡丁、红辣椒、花生米，有的也会加入黄瓜、胡萝卜，然后下锅爆炒而成。爆炒，你看吧，爆炒
8: 那肯定是宫爆鸡丁啊。
6: 别急呀、啊，丁宝桢为官清正廉洁，为百姓做了很多的好事。在他去世之后，朝廷为了表彰他的功绩，追赠他太子太保的荣誉官衔，太子太保又叫做宫保，所以啊，人们为了纪念丁宝桢，就把这道菜称之为宫保鸡丁。
10: 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0: 一到了七月份就想放假，可能也是因为学校里要放暑假，
1: 因为有很多人已经放假了啊。
0: 包括你看有很多朋友可能想趁着假期带着孩子也出去转一转的，包括考完试挺辛苦的、嗯、给孩子奖励一下、嗯、奖励一次旅行、嗯、又想省事儿省心玩得好体验感好的话，
1: 吃得好住得好、
0: 对、那您不妨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一起去做大自然的孩子，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3: 哇，找到你啦！
2: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0: 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可以看到我们这是河北音乐广播的暑期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亲子游学、嗯、两条不一样的线路，贵州和宁夏、嗯、一个藏在大山里，一个铺在大漠上，绝对是这个假期带着孩子一块出去玩非常好的两个选择。
1: 嗯，是的，先说贵州啊，这个贵州呢说是近两年兴起的一个亲子游目的地。
0: 对，
1: 这儿吧就是景特别美、嗯、人呢相对来说比一些热门那些旅游的景点目的地啊，相对来说还能少一点，所以游玩的体验感一下就上来了。嗯，尤其是这个兴义的万峰林啊，我们在这儿会有一整天的沉浸式的体验。嗯，两万多座的青灰色锥形山峰，绵连起伏是什么？这、嗯、我就没去过，我要去了这词儿肯定说不错。
0: 你绵绵起伏，连连起伏，什么
1: 都对是吧？
0: 就是很漂亮就行了，哎，
1: 真的很壮美，
0: 特别美，
1: 哎，真的。而且呢，我们用这一整天的时间，怎么个沉浸法啊？就是我们先住进这片山水里，然后你推开窗，你就想吧，唰一下，那个喀斯特峰林马上就映入眼帘。然后呢，到时候孩子们就下稻田，直接穿上我们给大家发的那个，就防水的那个什么雨鞋啦、裤子啦，就去捉那个稻花鱼，然后把这个鱼啊捞上来之后，咱们在当地直接当时就煮了酸汤喝了。

0: 吃了它，哎呦，那真的是获得感满满啊！
1: 是的，
0: 啊，傍晚呢，沿着河边骑行，穿过古寨、荷塘、连片的稻田，山风啊，吹着这个荷花香就迎面过来了。
1: 嗯，
0: 这就是过夏天该有的样子。
1: 没错，而且宁夏这个旅程呢，很多小朋友也是比较向往沙漠，向往天空。
0: 哎，
1: 这次呢，也可以带大家一块去沙漠里看星星。
0: 嗯，
1: 腾格里沙漠腹地，而且您放心，这儿不是说特别热，沙漠是光照强，但是气温并没有很高，
0: 温差大。
1: 对，尤其我们一早一晚很凉快，体感比咱们这儿舒服多了。
0: 是，
1: 而且我们把户外活动的时间是安排在上午和傍晚，
0: 嗯，
1: 避开太阳最足的时段。我们在沙坡头，那里有黄河，有绿洲，景色很独特。白天带着孩子骑骆驼滑沙，坐沙漠冲浪车，傍晚呢会有天文老师带着孩子在完全没有光污染的沙漠里抬头看星星。
0: 嗯，
1: 绝对是非常非常美妙和难忘的两个行程。
0: 嗯，
1: 我们上周末的时候，当时我和阿宝老师去到乐台广场，和大家介绍这两条线路，包括现场家长没有一些疑问，比如说假期的前面我有别的安排，后边我能不能还再报名啊？
0: 嗯，
1: 包括这个孩子报名和大人报名价格有什么不一样啊？
0: 哎，
1: 您都可以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
0: 嗯，
1: 扫码进群，有我们的主持人还有领队在群里帮大家来这个回答问题啊。
0: 嗯，
1: 两条线都是以孩子体验为核心，全程无购物，领队和主持人全程带队。贵州是7月11号的首发，6天行程；宁夏是7月18号的首发，5天行程。报名咨询电话是03116779551，或者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暑假来进群报名或者咨询就可以了。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5: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4: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5: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4: 哇，太划算了。
5: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4: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5: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自7月1号开始至8月31号结束，共计是62天。石家庄站全站预计发送旅客1141.4万人次。
3: 近日，2026年河北省网络文学推荐名单新鲜出炉，共有《天下长宁》、郑京任的《白日梦》、《谁让他修仙的》、《战地摄影师手札》、还有《木下晚星》五部优质网络文学作品入选。
2: 2026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近日发布，北京、上海、深圳地区的本科生月收入排名前三。
3: 英伟达公司近日发文称，旗下机器人团队围绕具身智能、仿真、部署及解决方案架构四大方向开放招聘，岗位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
2: 阿维塔官方微博今天宣布，已取得 L3 自动驾驶测试牌照，旗下的车辆的相关道路实测工作已经是全面按规划稳步落地。
3: 世界杯方面，巴西和挪威将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当中正面交锋，比赛是定于北京时间的7月6号凌晨4点打响。
2: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河北省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2号的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到39度，请大家注意防范。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四大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3: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2: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3: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2: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3: 大橙子。18:02，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各位还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即时新闻，河北的即，时是时间的时，点击进来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啊。
2: 是的。
3: 刚才我们不是说到恢复暑假，我们这个两条出去玩的行程吗？微信后台就有朋友跟我们聊说，这个万峰林。
2: 一生推，太美好了，
3: 还给我们发过来这个照片
2: 啊，这是微微发的
3: 啊，
2: 看着这俩孩子吧，就是在这个稻田，就正捉这个稻花鱼呢，
3: 对，稻花鱼
2: 拿那个漏网，
3: 对，
2: 哎呦，穿着这个小雨鞋什么的，
3: 而且这个山连绵的这个山坡真漂亮，
2: 对，就像是就是P 出来的图，对，背景，但其实这都是实景拍摄，
3: 没错。
2: 哎呦，这个这稻田，就那个草哦，郁郁葱葱的，就半人高。
3: 而且相信大家去到现场之后，一定会就是你见到的会比照片上会更美，
2: 一定更震撼。
3: 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你可以来看一看啊。因为这确实高考结束了，中考也结束了，这期末考试很多学校也是结束了。
2: 对，
3: 说为了犒劳孩子呢，一场消费狂欢正在拉开帷幕。尤其是高考结束之后，包括像电子设备，还有包括心仪已久的旅行目的地，考驾照，甚至医美套餐，被称作是高考四件套消费清单，成为了现在的新晋大学生家庭的选择。
2: 是，说高考结束之后啊，一部新手机几千块钱吧，一次毕业旅行，那好一点，靠谱点，你差不多得上万了。
3: 对，但是你要跟着我们出去的话，用不了那么多钱。
2: 性价比非常高啊！
3: 对对，性价比很高。
2: 然后呢，说再加上各种的隐形消费，一个普通家庭为了庆祝自己家孩子金榜题名的这些花费啊，真的不可小觑啊。
3: 对，
2: 说不少家长啊，在这个社交平台晒出的这些账单就引发大家的共鸣。网友分享说，我们家孩子是美术一考生，那肯定是花不少啊。说为了考自己理想的大学，说女儿这几年 年真的是用尽全力了，应该奖励一下他，但是又怕孩子之间会攀比。结果呢，孩子特别懂事儿，什么都跟我们商量着来，也没有说不给买就不高兴啊。自己做了一下攻略，挑了一个 vivo 手机，说因为学设计类的这个专业啊，所以对于电脑的配置要求比较高，我们就全力支持一下啊，买了一个联想的。那关于旅游计划呢，我们也是一家达成了共识，与其去景点去人挤人去，不如去上海姑姑家去放松几天。
3: 对，很周到，方方面面的。
2: 哎，
3: 孩子也非常懂事，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2: 对，
3: 是吧？你看现在确实给孩子们的奖励比我们小时候丰富多了。八零九零后的话，小的时候你要是考好了的话，可能班里边前几名，班里边会有拿班费奖励一些，比如说笔记本啊、钢笔啊、文具盒什么的。再早一点的话，你说七零后那个时候，那个水缸上还会印着一个大大的奖字，
2: 对，
3: 是吧？
2: 对。
3: 你要说大考成绩特别好的话，家长可能会好好的奖励一下，比如说奖你一个什么自行车。我从小就特别迷男生骑的那种山地车。有的时候看同学骑觉得啊
2: 可帅
3: 了，真帅，
2: 那叫拉风。那个时候
3: 拉风，我爸就答应我
2: 啊，
3: 你只要期末考好了，
2: 你也能拉风，
3: 我给你弄一辆。
2: 哦，
3: 后来我就没有得到过。哎，
2: 啥也不怪，怪你自己不争气。
3: 这个真是。包括学校可能会颁发一些年底的一些奖状，
2: 哎，
3: 是吧？证书。
2: 对 对。
3: 那个时候你要说这家里边那墙上贴上几个证书，学校的奖励，那家长得天天老开心了。那个时候也就是没有手机，没法发朋友圈。
2: 真是。
3: 要不然的话，一到期末，那个手机里边那朋友圈应该可忙活了都。
2: 是。哎，
3: 包括老师可能会给家长也写一些信，打电话说孩子考得不错，是吧？就会就特别开心。
2: 学生手册上写上老师这一学期对你的这个评价，
3: 对，
2: 是吧？反正老师那个时候我觉得也是，方方面面都能给照顾到了。
3: 对，
2: 先夸这孩子不错，
3: 对，
2: 是吧？各方面什么，这组织能力强，什么活泼开朗，团结同学，
3: 对，
2: 参加什么活动非常的热情积极。
3: 那小
2: 希望下个学期你怎么怎么着，
3: 如果把什么的毛病再改一下就更好了，
2: 更好了，哎，就完美了。
3: 老师们的、
2: 老师期待你下一学期的完美表现。
3: 评语写的都可好了，都
2: 是。
3: 我现在还留着小的时候那个小蓝本呢，学生评价手册
2: 啊。我是小红本，我怎么记得是
3: 啊？为什么呢？
2: 不知道，
3: 我那个是小蓝本，到现在还留着，上面老师对我的评语，就小学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收到过什么印象深刻的奖励？你有印象吗？收到过的奖，或者说你给孩子准备过什么奖励吗？
2: 我的印象，我自己的奖励就够说一期节目的。
3: 我的天，那你还是别打开话匣子了，
2: 是吧？
3: 大家有收到过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奖励吗？或者说给孩子的奖励，可以在节目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我马上开始视频抽奖。

0: 微信后台 S 给我们留言，他说收到印象深刻的奖励啊，是小霸王学习机，那会儿上小学的五年级，我妈妈说考全班前三就给我买，刚好考了第三名，我的小伙伴老羡慕我了，天天来我们家玩呢。嗯，小霸王学习机是吧？
1: 对对对，
0: 小霸王不是游戏机吗？
1: 哦，还真是。
0: 难道我用的小霸王和他用的小霸王不是一个霸王？
1: 我记得那会儿还有一个叫文曲星的，文曲星那是学习机，
0: 哦，
1: 但那个学习机里边也有一游游戏什么的。
0: 对对对对，自豪的是他是零七年的时候啊，读高二，学校社团拿着我的作文呢，参加了报纸上的一个作文比赛，没想到二等奖还有200块钱的奖金呢。
1: 哇！
0: 当时没有手机也没有网络，还是同学帮我把这200块钱转给我的，这是我的人生当中第一笔奖金，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1: 真厉害！
0: 嗯，
1: 文龙说了，从小到大唯二的两次奖状奖励就是在上高中的时候，一次呢得成绩进步奖，一次得了成绩优异奖。当时呢收到奖状的心情那是非常的开心，
0: 哎，
1: 奖状到现在都留着呢，
0: 真好。
1: 嗯，
0: 大家可以来继续跟我们说一说啊，曾经印象深刻的一些拿到的奖励，或者说给孩子准备过什么样的奖励。
1: 嗯，
0: 我这两天有的时候刷到那种视频，就是期末嘛，带着孩子去比如说吃饭
1: 啊，
0: 吃饭趁孩子不注意悄悄的把奖励他的这个电话手表什么的放到桌上，
1: 哦，
0: 小朋友看到的时候特别惊喜。
1: 是，我刷到的是说孩子正趴在那个床上睡觉呢，然后突然给他就旁边放了一只小猫。
0: 哦，小猫咪。
1: 嗯，孩子懵懵懂懂的睡醒，刚一小猫这么一叨他，然后他就醒了，醒了之后一睁眼，小猫，当时还懵了一下，以为自己可能还做梦呢，你知道吧？
0: 对对对对。
1: 然后马上想啊，猫，哎呀妈妈，谢谢妈妈，一下瞬间就被融化了，
0: 还挺感人。我跟你说，我每次看这种视频，我都老泪纵横的，我都。还有 Pamper 他说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妈妈说考前三给我买电脑，于是我成了班里第一个有电脑的女孩，第一个有电脑的男生是我现在的老公。
1: 这也冥冥中吗？这难道
0: 还能这样？这要不说你们俩一家子。哇，你看老公小的时候看来也是那种老拿奖励的，
1: 是
0: 不像我一个自行车到现在我都没骑上，所以我长大了以后就为什么爱上了骑行嘛，就。还有小猪他说小的时候啊学钢琴弹不好被妈妈打，打完爸爸带着我去北国吃必胜客。
1: 家里两口子总得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
0: 爸爸会当好人你看。
1: 而且我小时候挨打也是因为不好好弹琴，我妈打。
0: 是吗？
1: 对。
0: 然后也带着你去吃必胜客吗？
1: 没有，那个时候能吃一顿肯德基就真的是老开心。
0: 哎，真的那个时候能吃一顿肯德基就相当于奖励了，甚至都是吧。
1: 对，
0: 大家可以来继续留言啊，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马上开始抽奖，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 还不错，
0: 音乐 ，Let's go，Let's go。18:25，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2: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今天聊一聊曾经获得过的一些奖励，
2: 嗯，
0: 学生时代或者说工作之后，学校奖的呀，单位奖的呀，爸爸妈妈奖励的呀，或者说你给孩子有准备过什么奖励吗？什么惊喜吗？可以来说一说啊。
2: 小香叶也留言呢，说我是小学3年级的时候啊，期末考试考得特别好，妈妈当时奖励了一顿麦当劳。
0: 哦，
2: 当时啊，唐山只有百货大楼有一家麦当劳店。
0: 哦，
2: 而且他又说了，说今天是我儿子的生日，
0: 哦，
2: 给他准备了一个双层大蛋糕，
0: 真好，
2: 带到幼儿园让他去跟小朋友们分享。
0: 哎呀，这老有面了，这得。祝大儿子生日快乐吧。
2: 生日快乐啊。
0: 还有机器的猫，他说我上大学的奖励，说有一个餐饮公司来我们学校，让我们给他们做一幅涂鸦作品。比赛的时候，我把画笔给了身边的同学，结果他拿了第一，我拿到了第二。啊，这是他上大学时候的奖励，是吧？
2: 快乐说了啊，子琛思达晚上好啊。从小学1年级到高3毕业，期中期末考试都是第一名。我家东墙上啊贴满了我的奖状。
0: 哦，
2: 大学每个学期都是系里第一名，
0: 嘿，真棒！
2: 获得过8次1等奖学金，每次都是150块钱。还记得自己贴钱请全宿舍8个舍友吃饭。大学毕业获得河北省优秀大学毕业生、省级3好生，这些证书我一直都保留着，
0: 嘿，
2: 是学生时代美好的回忆呀。
0: 真是，这叫光辉岁月，
2: 是
0: 吧？真棒，真棒。大家可以来继续给我们留言，说一说曾经获得过的一些奖励。接下来呢，我们来猜歌吧，猜歌，比较简单。双语猜歌，最近我们跟这个双语干上了。
2: 我跟你说啊，咱这稿吧，一天天的眼见着就开始这加英文字母，这就越来越多了。
0: 我们开始给自己上强度了，
2: 回头我们这尽量我们做到全篇都是用英文字母堆砌，以后不出现一个中文字，
0: 以后是英文节目了。接下来呢，给大家唱一段歌，大家可以一展自己的歌喉也好吧，因为这首歌确实没难度，主要是我自己展示的，
2: 主要是给自己上强度呀。
0: 大家来唱一唱啊，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不管怎么样吧，可以把这首歌来演绎一下啊。
2: 行，
0: 这首歌开始的比较突然，我得准备一下啊。有一种
2: 加油，
0: 有一种要上场赛跑的感觉。
2: 加油，
0: 有种要上场的感觉。开始了啊。

0: 哎，不对。不对，我黑的不对，我没黑到点儿上。
1: 嘿，是吧？
0: 对，还是紧张了，没关系，
1: 不要紧张，
0: 我们节目就这么随意，再来一遍。
1: 效果，
0: 就是大河向东流吧？
1: 对
0: ，Big River Go to the East 的，
1: 对，是吧？
0: 行，我再看一下这词儿啊，好了。Big River Go to the East, all the star flow 北斗啊，嘿，flow 北斗啊 ，life different for a fool, why not say go?Let's go 啊 ，You have, I have, so do we all 啊 ，Hey, all have 啊 ，In water, in fire, no turn round. See, just tears have a cry 啊 ，Should give hand, just give hand 啊 ，When the fire go night ground. Should give hand, just give hand 啊 ，When the fire go night ground. Hey 呀，
1: 一二呀
0: ，One two 呀 ，One two 呀。
1: 嘿嘿嘿，一儿呀，怒气不平一声吼。
0: 这歌好累啊，这个歌刘欢老师太厉害了，
1: 你改词儿改的，你知道吧？
0: 刘欢老师
1: 比较紧倒腾，你主要是你
0: 从来没想到这歌有这么难。哎呀，
1: 老艺术家的从容呢？
0: 这歌唱的一点也不从容。
1: 还好。怎么着？你打算要再来一遍吗？
0: 不，
1: 不用了。
0: 来不了。
1: 你看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都说了，大家都看不下去了，说你们俩真的好拼啊，说咱俩都好拼啊，
0: 很心酸。
1: 博大家一乐吧，好吧？
0: 尤其是在视频直播间里呢。大家还看听不到伴奏，就纯看我自己在这儿。
1: 没有，我刚才我在旁边伴舞呢。
0: 啊，是吗？
1: 你一会儿看视频吗？
0: 看着不干是吗？我们听点好听的歌。这我刚才唱的歌原歌很好听，我唱的不好听。还听到蔡明佑这首《翻不完的夏天》。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3: 18:35，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大家好，我是子琛。
4: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你要不要缓一缓？你刚才一下那18点那个10都没有说出来，
3: 是吗？
4: 刚刚还有朋友夸你肺活量高呢。
3: 哦 ，Big River 狗肚子。
4: 还宋洋洋说难以想象思达不是子琛这么帅气的脸唱这个歌的效果是什么样的。
3: 哎呀，也没有很帅气了。
4: 哦，你关注个点在这儿是吧？我还想说让大家期待一下我们这期的视频呢。
3: 这期视频等排期吧，行吧？我现在手里边活有点多，有点。来看一下路上的情况啊，石家庄市区现在比较堵的路段在西二环上，由南往北和由北向南双向拥堵，主要是在玉华路和淮安路这一段。
4: 是。你接着说，我这儿没刷出来。
3: 还有和平路上，现在是由西往东的方向，从中华大街一直到体育大街这段压车比较严重。
4: 对，然后看到现在淮安路高架上啊，东西双向这是路段，从中华南大街一直是到了体育南大街了。然后在桥西区政府这块，淮安路这双向东西双向过了乐泰广场这节有一小节的拥堵啊。
3: 是的，各位在路上注意安全啦，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可以在微信上来找到我们。
4: 是的。
3: 最近各位看球了吧？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在这个电视上看，就是要比在手机上看要更爽。
4: 对，
3: 在平板上要比在手机上更爽，但是电视上比平板上更爽，这跟这个屏幕大小有很大关系。
4: 对，
3: 昨天，晚上还前天晚上，巴西和日本的那场球，晚上1点嘛，我本来说想起来看个半场吧。
4: 你没看？
3: 我看了半场，在手机上看，我后来觉得不过瘾，我就出来去客厅去电视上看的，就还是屏幕大一点、亮一点好看。尤其是比如说现在户外，你如果想在这个户外支一个架子，看会儿球，或者说在卧室里躺着弄一个投影仪，一定非常舒服。夏天的快乐
4: 是。
3: 今天给各位来分享一下，这是一款光元素 A1 超高清的投影仪，原价1099，乐商城今天是限时立减100，到手999，就可以享受到这样的高清体验。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回复给力，再加赠您15天的免费试用，1年的质保。也就是说，您不用先盲目入手，回家您先体验这15天免费试用，您看爽了，觉得确实可以留下。您再给他留下，所以没有试错成本，您买的一定非常放心。
4: 是的，因为可能如果之前您就说我想要入手一个投影仪的朋友们哈，之前肯定多少在网上啊多加对比呀，肯定会提前了解过，做过很多的功课，你就发现很多的机子呀，他给你报的那些参数都花里胡哨的。但是吧，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买回来之后到家白天根本没法看，那个阳光啊，这个自然光一照进来之后就刺白，就啥也看不见了。但是这款这个光元素 A1 它是实打实的600CVIA 啊，这样的一个真实亮度。
3: 是
4: 什么概念？就是大白天我们即便是靠着窗投放它，你依旧能看得特别的清晰啊，不分时间不分地点，你不知道在不管在哪看，不管什么时候看，你想看就能看。 1080P 的物质化理物理画质啊，每一帧它都是那种清清楚楚能当这个壁纸的大片一样的存在啊。
3: 物质化理是什么？总之物理化质也好，物质化理也好，你拿回去就是一个清楚就完事儿了。
4: 对对对对，
3: 绝对看着非常的过瘾。
4: 是
3: 啊，这要不就说这个边唱歌边说话，它确实就有点费脑子。不影响这个东西，它是真的好。
4: 哎，
3: 而且正好你看它还15天免费试用，你啥也不差呀。你买回去你15天之后，你是吧，你用完了之后你再
4: 懂不懂？ 你先买回去
3: 但是
4: 体验。
3: 但是我们不是说这个是目的，主要是让您先体验。
4: 对，
3: 咱们说实在没有套路，就是在这一点上了。就是您买回去之后，您可以先用，觉得确实好留下，您再留下，是吧？所以这个是买着完全没有负担，买回去回去试一试，一定。就是幸福当然你想把它给它留下、用的场景很多，客厅里也好，卧室里也好，或者说家里边小院也好，买回老家都特别好用，关键是确实是清楚，您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啊。
4: 小学生朋友们呢，这是最近已经考完试了啊，即将进入到自己的一个超长暑假，这假期咱得利用好了，才能轻松的实现弯道超车。所以大家同样回复给力，还能看到中小学生刚需的阅读刊物，阳光少年报。
3: 对、
4: 这份报纸年销量那是过百万的，报刊界神一样的存在。北京海淀妈妈是追着订，孩子扔掉手机是追着读啊，说每年的押题神器也是啊，说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是2026的春夏合订本，一本呢是收纳了这半年世界范围内的正能量新闻，用孩子喜欢看、爱看、看得懂的视角跟语言讲给他们听。一本呢只要69块钱，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啊，让孩子咱们赢在这个假期。
5: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官方主题曲《放飞自我》或许是存在感最低的世界杯主题曲了。人们吐槽没有一位演唱者来自本次世界杯的参赛国，歌曲听起来像印度神曲，歌词掺杂了西班牙语，毫无俄罗斯特色。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官方主题曲《Live It Up》，放飞自我。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

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1了解详情报名。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

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罕，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

青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

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这些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

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不过，谋事在人，腹中气。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自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

说以前他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他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的《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走西洋侠，旧时王谢堂前燕。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好奢。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如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韦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

0: 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还相思。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

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峡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冬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

夕阳穷灯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挥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永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是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

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

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

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

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聚合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

而广博的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陈塘楼。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

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雨声言。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

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未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只缘，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总有东坡最疏狂，提书总墨三两行，风云跌宕日落。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使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停了，以后的世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死不甘心呐，徒唤奈何。

将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冰火日

燕燕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暑风清苦，商略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倒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机。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家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到稳。

可久的最太平探视，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震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2: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1: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
0: 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啊，您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来去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有奖答题互动。只要答题留言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是由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的盲盒，或者是我们的黄金小马一个。今天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早安奶茶，一起来去猜猜童年关于上学时期的那些有趣的玩意儿。您来回复早安奶茶，看看能不能猜出来今天这三样东西叫什么，是什么，怎么玩，怎么用。
1: 早上出门的上门上班上学的路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的西部是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局地呢是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出现。那么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晴。这两天啊，刚才还说了，说顺嘴了，说上学上班的路上，现在很多这个小朋友们都已经是放暑假了啊，进入到这种暑假的阶段了。
0: 是的。
1: 所以呢这几天的天气

0: 气情况呢，我们也已经跟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个气温啊，也是居高不下。
1: 哎呀，
0: 尤其是2号到4号，从今天开始，咱们张家口的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9度。那么其中呢，3号到4号，咱们保定、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局地啊，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了。所以呢，
1: 温度还真高。
0: 哎，对，一定要注意给孩子多喝水，千万别中暑了。
1: 对的，包括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的这个准备。我今天早上出门了，我就感觉说这天儿挺热的，然后就一大早就把这个空调给打开了。这两天呢，我省多地会有高温啊，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哎，另外今天思达咱们聊这三样东西，我觉得还是挺有回忆感的，尤其是女生们啊。我觉得各位女性听众可以来踊跃参与一下，就是您回复早安奶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早上给您出的这三道题，这三张图片，这三样东西，您小时候上学时候是不是也是特别流行的物件？
0: 怎么其中一个还一对一对出现的呢？
1: 那是的啊，那必须的，
0: 必须有说法。这个
1: 有一些不能诉说说清楚的暗的感觉，是不是？而且这些东西你有没有印象？就是当时在小学，比如说换年级、升学、或考完试毕业季、那时候懵懵懂懂、男生女生之间会送这玩意儿，
0: 是
1: 互送，
0: 是是，
1: 祝你毕业，
0: 有一些小情绪，
1: 祝你毕业快乐。
0: 对，
1: 你进哪个班呢？下回咱俩是一个楼道一个班不？哎，你要收到这个东西的人会很开心啊，
0: 可显摆了。
1: 对的，而且这个是有味道的，而且它还跟一个非常有名的
0: 电视剧
1: 有关系。
0: 对，
1: 你一眼，如果说有这段经历的朋友，一眼就能看出来
0: 啊，当年太火了。这个、
1: 对，然后第一样东西呢，我觉得其实是有一些迷惑性的。就第一样东西呢，你乍一看，哎，这不就是一个是吧？这不就是个板儿吗？或者说这不就是一个本儿吗？
0: 但是你想要打开它，必须得经过一番的思索。
1: 而且你看它这个东西设置的还非常的隐蔽，
0: 对，
1: 你乍一看你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
0: 是是，
1: 哎，大家可以看一看。
0: 嗯，
1: 还有呢，第三样东西，我这印象太深刻了。第三样东西太有意思了。第三样东西，我觉得我小的时候啊，每次只要赶集，或者说去小卖部，我必须要买一个。
0: 是，
1: 就家里面当时我最少得有5、6个这玩意儿。
0: 你会真的以为它是个活物？
1: 对。而且你就是，你就不能碰它，你一碰它，它动半天。我跟你说啊，这个东西叫什么？
0: 哎，
1: 您家是不是也还有这个老物件？欢迎大家也可以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只要您留言，就有机会获得奖品啊！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留言和互动。7:04，我们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
0: 请接收。首先来关注到工信部等八部门昨天印发的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当中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打造5个左右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性平台。
1: 国家能源局近日公布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底，全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1000瓦，这个体量啊，约是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的1.7倍，占到了全球总装机量的近30%。
0: 国家药监监局网站近日发布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分类界定指导原则和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通用名称命名指导原则这2项医疗器械产品指导原则。
1: 关于出行，来关注一下，从昨天的0点开始呢，全国铁路已经开始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了。
0: 2026年的暑运呢，也是从昨天开始启幕了。那根据航班管家的预售数据显示到，7月的上旬，部分热门航线机票价格甚至比高铁票还要便宜。那7月的第一周，8月的最后一周呢，是捡漏的最佳窗口期。
1: 哎呀，这个时候正值暑期啊，各位打工人，希望这个时候大家有假期是吧？能把假请下来，这出去玩的话，那太香了。再来关注下一个汽车品牌，新能源汽车品牌阿维塔官方微博昨天宣布，已经取得了 L3 自动驾驶测试牌照，旗下车辆相关道路实测工作已经全面按照规划稳步落地。
0: 再来共同关注一下跟消费有关的一组消息。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7月3号到24时将开启第13轮调价窗口。目前呢，仅剩余3个统计工作日。那么本轮的计价周期进度完成70%。
1: 昨天呢，是一年一度的公积金的结息日，不少人一早就晒出了自己结息的账单啊，少则1000多元，多的有人4400多元，这公积金一看就不少。职工呢，可以通过全国住房公积金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本地政务的 APP。等渠道来去查询您的这个公积金年度的结息。
0: 一组就业相关的消息，来看到2026

0: 2016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近日发布，说北京啊、上海还有深圳地区的本科生月收入是排名前三位的。
1: 继续，我们来关注暑假工才是真正的315这个话题，最近的是登上了热搜，啥意思呢？因为大批刚刚经历完高考的学生，在暑假的时候呢会兼职，然后呢他们在兼职，比如说在一些小餐厅啊，或者说是小饭馆啊，无意当中啊，他们通过兼职走到了后厨，就曝光了大量餐饮以及服务行业的后厨内幕，所以他们被网友称为民间最强打假人。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到英伟达公司近日发文称，说旗下机器人团队围绕具身智能、仿真、部署及解决方案构架的这四大方向开放招聘，那么岗位呢分布是在北京、上海和深圳。
1: 热门消息继续来关注，最近包括上海师范大学、南昌大学在内的多所高校官宣延长硕博研究生学制时长，引发了关注。
0: 网易游戏日前公布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游戏限玩日历，根据规定呢，7月1号到8月31号期间，未成年人仅可在每周五到周日的晚上20点到21点这一个小时来登录游戏。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一组消息。当地时间6月3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在未来几天内基本没有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
0: 当地时间6月3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呢正在同某些国家沟通进口石油制品的可能性，以稳定国内能源市场。
1: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了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
0: 近日，本田2025财年股东大会在东京召开，本田汽车社长三部敏宏就2025财年内的巨额亏损向股东们致歉。根据了解呢，亏损的主要原因是纯电动汽车战略调整造成的巨额相关损失。
1: 再来把目光转向体育方面，来关注一下世界杯。世界杯的16分之1决赛昨天继续进行，法国呢是3-0完胜了瑞典，踢得很不错啊，很精彩。那至此呢，世界杯 F 组出线球队荷兰、日本、瑞典遭到全部淘汰。
0: 北京时间的7月1号，梅加墨世界杯的32强淘汰赛当中呢，联合东道主墨西哥队坐镇阿兹特克球场，最终是以2-0战胜厄瓜多尔队，晋级到16强。那这是墨西哥队时隔40年再次赢下世界杯决赛圈淘汰赛阶段的比赛，上一次他们能够赢得淘汰赛还是在1986年世界杯1/8决赛，以2-0战胜了保加利亚队。那一年的世界杯恰好也是在墨西哥举行。
1: 继续再来关注，在昨天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啊，法国球星姆巴佩他踢进了2球，以10球成为世界杯淘汰赛历史上总进球数最多的球员。他本届世界杯呢进球数已是提升到了6个，已经追平了梅西，并列射手榜第一。
0: 说完大球，再来关注一下小球。北京时间昨天凌晨，2026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男双、女双的1/8决赛展开了争夺，林诗栋、黄友正组合、王曼玉、蒯曼组合晋级到8强。
1: 7:10为您送上今天的早安心语。分清人生的优先级，你会发现很多事儿啊就顺了。有时候呢，你觉得脚步有些慢，走得有些累，可能只是处理生活课题的顺序错了。当你分清人生优先级，什么事儿该先，什么事儿可以放一放，知道什么事是当下更重要的，很多烦恼可能自会迎刃而解。这句话与您共勉，我们来听到李健，爱咋咋地。

0: 古人
1: 太困了。
2: 古代没网没手机，那古人的生活得多无聊啊！
3: 我看是你更无聊吧，这是你需要关心的事情吗？
4: 虽然古代没网没手机，但是古人打发时间的方式可多了去了。有句话说得好，人生自古打牌为主。古代的叶子戏正是桥牌的鼻祖。到了13世纪，桥牌被马可波罗发现，带回了欧洲之后啊，摇身一变成为了后来家喻户晓的扑克牌。古人还喜欢玩一种很烧脑的游戏，叫做设伏。简单来说，这就是一种隔空猜物的游戏，规则就是用某种器具把需要猜的物件扣住之后啊，进行推算，隔空猜物。这个游戏涉及到了天文、占卜、数学、易理，可以说是非常的复杂啊。当然了，也有简单的游戏，叫做锤丸，就是拿根棍子把小球打进门洞里，这跟现在的门球很像。但是啊，这项运动是古代贵族才能玩的，所以说它是古代的高尔夫也不为过。除了以上这些，还有咱们熟悉的象棋、围棋、蹴鞠、斗兽、斗鸡、斗蛐蛐。哎，这古人呢，什么都能斗，连草都不放过。比如在《红楼梦》里就提到过斗百草这件事儿。总之，古代虽然是没网没手机，但古人的生活也是多姿多彩的。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9: 好了，7:16了，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快乐出发。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你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啊，回复早安奶茶可以继续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里面来去参与我们今天的在本周我们考试季这样的一个特别的策划当中，我们为您推出的几个非常有趣的照片。因为这三个照片反映的是您当年是学生的时候啊，可能是小学生，可能是中学生的时候，学校里面风靡一时的几个物件。您看看您还能不能认得这几样东西，他们是什么，叫什么，怎么用，怎么玩。您当年是不是也拥有这些东西，或者说也希望拥有。

0: 拥有这些东西，只要留言答题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啊。然后呢，我们今天的奖品呢，依旧是由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的盲盒，或者是我们的黄金小马一个。来，我们读读大家伙的留言好不好？
1: 8017这位朋友说了，第一个是音乐笔记本儿，
0: 从哪？
1: 这是从哪？这他可能是看他那个
0: 对对对对
1: 按的那个按键啊，
0: 对对对对对，
1: 跟他有关系。
0: 旁边有那个白色的像音符一样的东西，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是，
0: 也可以勉为其难，算您对了。
1: 然后他说第二个是什么漂流瓶儿。
0: 还真有点像啊，但是他名字不叫这个
1: 啊。第三个叫不出名字了，但是我认识他，
0: 见过这个是吧？
1: 对。
0: 第三个东西就是小时候家长哄孩子，包括以前赶集的时候会买这个东西啊，
1: 是
0: 活灵活现的。
1: 对。
0: 还有我们来看到尾号是3778这位朋友留言了，他说第一张，哎呀，我记得《守护甜心》啊，这是个本儿。当时女孩早熟，里面都会写点心情日记，对男生想说的话之类的悄悄话。
1: 怎么就没有男生写给我们女生的话呢？就
0: 以前有一个东西叫做这个什么的，叫那个
1: 什么
0: 留言板里那个叫什么来着？叫经常写什么勿忘我那玩意儿叫什么来着？
1: 那叫
0: 同学录。
1: 对，同学。哎呦，
0: 男生很多话你知道吗？就等着毕业的时候自己喜欢的那个女生
1: 写个勿忘我。
0: 对。
1: 再写个什么一帆风顺。
0: 或者自己给他留个言啥的。
1: 对对对
0: 啊，但是说啥呢？喜欢男生喜欢女生，萌情窦初开，我们不支持早恋啊。
1: 是是是是。
0: 这我们的立场啊。
1: 只是喜欢在一块玩吧。
0: 对的啊。第二个说呢是一个瓶子，当年很流行，全国小卖部大批量仿制，分为粉丝色和紫色这两款，里面还可以塞小纸条，
1: 我印象
0: 挂在包上当挂件。
1: 我觉得啊，没有记错的话，当年的时候因为它非常火嘛，那小卖部就学校门口那小卖部卖这个小瓶什么的不得便宜呢。
0: 但是不便宜吗？
1: 不便宜，我记得一个瓶。
0: 我说实话，这种瓶我没买过，但是我见别人周边的女生玩过，
1: 我被人送过，说实话。是真的，就当时要不我就那会儿为什么说我说可显摆了，就是我本人那显摆去了，就是天天拿着它，这在楼道里边一下课间就拿着它，就是当文艺青年似的，然后在窗边一靠，然后过来过路的这个同学们都看见，
0: 是吗？
1: 但特别怕那个，就是拿在手里怕碎了。
0: 没假装流几滴泪眼泪什么的，当偶像剧的女主角那种感觉。
1: 没有，然后手里边再拿着一个音乐笔记本。
0: 好像很有心事一样，搂在怀里，是不是啊？双眼45度仰望天空。
1: 我的心事你别猜啊。
0: 第三个东西，这位朋友说到了，我认识，内部结构很精妙，它里面好像有弹簧一样。
1: 这是拆过吧？
0: 这应该是把它翻过来过啊。说打开之后，你随便一碰它
1: 啊，
0: 它就一直会动。我还记得这个东西是爆款地摊玩具，我记得当时5毛钱到1块钱买一个啊，当时就是每次见到之后都想再买一个，家里面堆着好几个。
1: 但是它那个活灵活现，需要动的那个地方吧，还很巧妙。
0: 是的
1: 啊。
0: 而且刚还有朋友在留言了啊，说哎呦，我看到第二样东西啊，朋友们，我觉得你们必须要来一首歌。这个歌的歌词啊，情意是阵阵花香，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
1: 对，
0: 是吧？歌词就已经脱口而出了。
1: 是，
0: 一会儿我们放放这歌，帮大家一起来回忆一下，好不好？
1: 好。
0: 来，那个我们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啊，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这四个字，来去猜一猜我们今天为您推出的这三个校园怀念这个
1: 青春，
0: 对，好物啊，这三个东西都是咱们是学生时期非常流行的三样东西，您看看您能不能认得他们是什么叫什么以及怎么用的。回复早安奶茶留言就有机会获得奖品。
1: 好，您回复早安奶茶，我们来跟您共同关注一下咱们身边的一些省内消息啊。首先来说到近日呢，河北创新创业培育孵化平台正式发布培育孵化实施路径，围绕技术成果转化、企业创新发展、高端就业赋能三大维度，构建系统化全链条的培育孵化体系，为广大创业者提供从项目孵化到企业成长再到高质量就业的全周期服务支撑。
0: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日前公布了第一批儿童青少年五健加 N 服务能力提升行动项目单位，石家庄市妇幼保健院成功入选。
1: 日前，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印发文件，围绕通勤族最关心的痛点堵点，加快构建快速、便捷、高效、安全、大容量、低成本的互联互通综合交通网络。
0: 再来关注到邯郸北500千伏超高压输变电工程近日并网投运。
1: 身边的交通出行，来关注到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自7月1号开始到8月31号结束，共计是62天。记者呢从石家庄站了解到，石家庄站全站预计发送旅客是1141.4万人次。
0: 昨天起，河北全省将会正式启用省际电子包车牌，实现省际省内包车客运标志牌全面电子化。
1: 教育相关，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考本科集中填报志愿将于今天的17点截止，还没有完成的考生要抓紧时间填报了啊！
0: 2026沧州中考成绩今天0点公布，考生可以登录智慧沧州小程序来一键查分。
1: 文化消息来关注到，近日2026年河北省网络文学推荐名单新鲜出炉，共有《天下长宁》、郑经任的《白日梦》等5部优质网络文学作品入选。
0: 再来关注一下一个提醒啊，这是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最近发布了一个提示，大伙儿要注意了。近期呢，因为后台进行技术调整调试，微信的医保相关小程序人脸识别功能可能会出现识别时不稳定的情况。那如果说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多次人脸识别以前都能成，现在不成功了呢？别慌，别着急，您可以尝试改用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的支付宝的小程序等有关功能来去登录和使用您的医保。那么继续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今天早安奶茶我们的互动的内容哈。今天因为本周其实从昨天开始，大多数的中小学都已经结束了他们的期末考，然后呢孩子们现在也就等着放暑假了啊。这周呢也是我们早安奶茶推出的一个考试季的一个特别策划，我们猜的东西都是跟当年各位家长朋友80、90后们我们小的时候学校里面经常用的那些文具啊，流行的那些物件啊，这些东西你可能你现在你回想起来啊，它也不能吃也不能喝的，也不知道有什么具体的用途，但是当年就是风靡一时，
1: 就是我们
0: 特别流行。
1: 我们现在经常提的一个词儿，情绪价值，情绪价值。
0: 还真是
1: 当年就是寄托我们自己的一份情愫的那种啊
0: 东西，
1: 戒指。
0: 啊，对，非常重要。那会儿你知道，每个人就是好像全国是统一的，
1: 对，
0: 全国都流行这个东西，一时间啊。然后我们看看大伙儿的这个留言啊，因为今天留言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就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的盲盒，或者是我们的黄金小马。那这位朋友2558说了，我只认识第二个啊，不是吧？第一个、第三个您不认识吗？说我们这儿第二个呢叫这个。就是沙瓶啊，然后呢叫许愿沙瓶，里面可以塞纸条，可以许下自己的一些愿望，有点像漂流瓶那意思啊。然后呢
1: 我怎么觉得这位朋友他虽然认识第二个，但我觉得他应该没看过那个电视剧。
0: 他答得很认真，他好像就是联想的跟大家伙联想的不太一样。
1: 对，
0: 因为当时第二个东西他为什么能够走进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么火，就是因为他当时戳中了很多人，就这个剧火了。
1: 是
0: 啊，这个瓶啊，
1: 对，
0: 跟这个剧啊是一个名字，基本上吧就相似。
1: 哎，那麦迪，我问你，这个瓶它里边不是装着那个花呢吗？
0: 对，是。
1: 你知道它有花语吗？
0: 这
1: 个花语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啊。
0: 真不知道这花语是，哎，你快来分享一下这个花的花语是什么？你别说这花是什么花，你就说它的花语，你随便说，我也不知道。
1: 有知道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要是有知道的话，大家还可以留言。
0: 你又卖了个关子，你是谜底当中的谜底啊！
1: 是啊，谜中谜。
0: 但是我知道这个东西它关乎于浪漫，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它肯定跟康乃馨这种是不一样的。
1: 当然了，
0: 是吧？
1: 它是就四个字儿，那个花语就四个字儿。
0: 只喜欢你，是这种的吗？
1: 好的，知道了。骄阳这朋友来说，第一个呀，像是日记本儿、贴纸书、明信片本儿。他说了三个是
0: 都不太对，
1: 日记本、贴纸书、明信片本啊。然后他说第二个呢是这个什么许愿瓶儿啊，第三个呢是个金龟。 啊，它抖一下啊，或者晃一下，它的这个不同的部位就会动。说这三种啊，都是我们同学之间互相赠送的小礼物。哎呦，一下子就唤起了我的儿时记忆，好怀念小时候啊！
0: 小时候特别喜欢，就是拿这些小物件，
1: 是
0: 这个假期要放假了，或者说要毕业了，送给朋友之间啊，互换小礼物。228这位朋友小英说了，说第一个是本儿，我有好几个，那是小时候总用它来去写日记。现在呢，哎呦，我都打不开它了。为什么打不开它呢？哎，大家可以想一想。第二个呢，他说这是这个漂流瓶啊，然后呢，那时候啊，我看那电视剧。哇，我可喜欢这个东西了，
1: 是吧？
0: 但是我们家附近没有卖的。当时我看见这个东西之后啊，我在小卖部看见，马上全款拿下，你知道吗？必须要买，而且那时可能买的话，第二个东西不只买一个，我们要买两个
1: 啊，
0: 对不对？
1: 对，
0: 一个留给自己，一个送给别人
1: 啊，因为它里边的那个颜色它都不太一样。
0: 是的，是的啊，当年就是这个紫色和粉色，
1: 对
0: 吧？
1: 对对。
0: 那瓶子老火了啊，还有朋友说了，哎呀，这个东西我忘不了。Lemon 说了，有香味儿。是的，这东西香味儿可足呢啊，香香甜甜的那个味道。
1: 然后7644这位朋友说，第一个密码本日记本，小时候也买过一个，还上了密码，后来这密码就给忘了。最后我打开，你看怎么撬开的？他说第二个就是那个许愿瓶，里面塞个小纸条可以送同学。第三个金色小乌龟，四肢啊头啊什么一颤一颤的，特别好玩。然后他说我们每天一醒来就会用小米音箱听河北音乐广播，上车以后呢也是这个台，我们都喜欢河北音乐广播。让我中吧，我想要黄金小马。
0: 留言了半天，最后暴露了你的想法。
1: 最后这句话是重点啊！
0: 但是说那几样东西到底是不是他们呢？是吧？当年是不是叫这个名字呢？
1: 对，
0: 未必哦。您可以来去按照您自己的想法和您自己的观察，来去看看当年。你们都叫它是什么，是吧？怎么是用的，它怎么流行的，你跟它之间还有哪些回忆吗？
1: 是，
0: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继续来互动。

0: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1: 哇，找到你了。
0: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551了解详情报名。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有你，
9: 有你，
10: 有你，
11: 有你，
12: 有你，
13: 有你，
14: 有你，
15: 有你更精彩。
16: 好了，7:34了，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我是麦迪。
17: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16: 今天早上呢，欢迎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这4个字来继续参与到我们本周的啊，这叫校园季考试季的一个特别策划。
17: 对，
16: 我们今天呢依旧是拿到3张图片，这3张图片呢分别对应的是咱们小的时候，您当年上学的时候非常流行的学校里面的一些物件啊。这个东西呢，你可以说它是文具，你也可以说它是游戏的玩具，你也可以说它是一种纪念品，或者说我刚跟思达还在聊，它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
17: 对，
16: 它也不能吃也不能用的，但是就特别流行，孩子们就咱那会儿就特别风靡，就喜欢它，所以您来看看这3样东西，您记得它们是什么叫什么吗？他们的名字是什么？他们怎么用的？怎么玩的？您当年是不是也拥有着这个东西？
17: 你说到他们叫什么这一点，我特别想问麦老师，
16: 哎，
17: 尤其是第三章
16: 哦，你说
17: 他到底有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一个正规的学名，他到底叫什么？
16: 那当然是没有了，所以要问问大家。有的
17: 啊，
16: 有的
17: 有啊，
16: 我叫他
17: 啊，你叫他什么？
16: 我叫他金龟子。
17: 金龟子。
16: 因为
17: 金龟子老师，这里还有我的事儿呢。
16: 因为你看，它其实很明显的就是，它是一个这个怎么说呢，金色的乌龟。
17: 而且它里边它还有这个场景，你发现了吗？
16: 它有东西。
17: 我以前小的时候，我只是关注了这个它这个本体。
16: 不是，人家盒里面。
17: 对，它还有别的东西。
16: 是有生态的。
17: 对对对，生态这个词儿用得好。
16: 是不是啊？
17: 是。
16: 有大有小，
17: 哎、
16: 还有景儿，
17: 对，
16: 是吧、
17: 啊？
16: 而且这个东西呢，它能动。
17: 太生动了。
16: 它动的那个感觉和动的那个方式，让你会小时候真的会觉得，哎呦
17: 。对对对对对，很好奇，然后很新奇。关键是什么？它是金光闪。闪闪的，我当时还有喜欢的不行啊。这个3388这位朋友了，把这个最后这张图，他人家叫怀旧铁皮。

0: 招财小金龟。没毛病，
1: 这是现在自己根据自己的理解后补的名字吧。我觉得当年肯定不叫这名字
0: 啊。对，
1: 还有朋友啊，这位朋友蓝色老哥说了，他第一样东西是日记本，第二样东西呢是瓶子，许愿瓶。当时是因为一个剧开始风靡学校，他说是因为流星花园。不是，还以为您真懂呢。不是，
0: 知识都学杂了呀，这都
1: 记串台了。我跟你说啊，年头差不多，但是名字可不是一样的电视剧名。
0: 是啊，
1: 第三样东西那就是小金龟啦，四只头跟着摆动，哇，特别像模拟乌龟游走的样子，还真是那个游走的那个动作，是吧？就是四只和脑袋就不停的，还有包括尾巴都是在一颤一颤的动。他说我呢想要拉布布啊，这是我来留言的答案。
0: 毫不夸张的说啊，我从小的时候我见的这个小乌龟啊，我真的觉得它是个活物。
1: 是，
0: 我特别期待我爸我妈能给我买一回来，我还能好好养它，你知道吗？
1: 于是乎后来学校门口就有了很多卖小乌龟的商贩，
0: 对，
1: 给小朋友们来去卖这个真乌龟啊。
0: 这9975这朋友还说怎么是积木龟呢？
1: 积木吗？
0: 对呀，那怎么能是积木龟？
1: 但是这个乌龟你拆开没过没有？我后来因为是好奇，我就是手掐我拆开过之后，第一你拆开完之后你肯定就组装不上了，因为它零部件都非常的精细，非常细小。第二你拆开之后你还真觉得说它里面真的就是一块一块积成拼成的，它那个东西。
0: 对对对，公布一下答案吧，因为我看我们评论区有很多朋友已经说了那个花语了。
1: 你说
0: 你把花语这事儿忘了。
1: 你说花语，
0: 那花语
1: 就是思达刚刚给到大家一个提示，就是说第二样东西它代表的那个东西呢，它是一个花，而这个花是有花语的。这样你别说这花是什么，你就说花语，让大家再来猜一波。
0: 花语，我相信我现在把这四个字说出来之后，你一定是有印象的，因为电视剧里边说过。
1: 就四个字。
0: 对，就四个字。
1: 就四个字，这个花语。
0: 对对。下个口再说一波。
1: 你说吧。
0: 不用不用。
1: 你说吧。
0: 叫等待爱情。
1: 我没有印象，
0: 真的没有吗？等待爱情，
1: 我没有印象。对，可能当年爱情是你比较向往的，我没有。
0: 真的，剧里边男女主角说过，
1: 就你认真的这个花，它的花语真的就是等待爱情。
0: 对对，
1: 等待，
0: 对，
1: 透露着一点点的不甘，与期待，也不是已经获得了，也不是已经开始享受了，是等待啊。我觉得蛮符合当时这个剧，包括这个小礼物、它代表的这种心情的。
0: 对呀，我就想说好巧不巧，就感觉好像它有一定在呼应，在应和什么。因为在剧里面的时候男女主角也是这叫什么青梅竹马啊，两小无猜啊，那种感觉，对吧？
1: 有种爱而不得那种感觉。
0: 对，然后我们当年因为看这个剧特别火的时候，这个小物件特别火的时候，也是恰好很应和了我们当时的那个年龄段，
1: 情窦初开的年纪。好吧，不卖关子了，我们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去通过您自己的这个想法来猜一猜啊。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来去留言互动赢奖品。接下来听听昨天获奖听众的惊喜之电吧。
2: 您的那个看到您的留言。
3: 哦，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3: 你是那个麦迪是吗？
2: 是的。 Hello， 你好，我是麦迪。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你好，
2: 恭喜你中奖了。
3: 谢谢谢谢。哦，真是太幸运了。没有没想到，因为我是每天早上上班的时间点在路上开车，刚好是这段时间听咱们的那个广播，但凡周一到周五我是每天都听的。因为我今天早上还听了，千万别说因为有一个电话来了不接，因为我是习惯性的陌生电话不接。我早上刚听了，我千万别错过电话，我说今天得接。
2: 然后你看到我这电话就接了是吧？
3: 是是是。
2: 行行，贵姓啊？
3: 啊，免贵姓郭。
2: 想要什么礼物？黄金小马是吗？我看您备注。
3: 对，因为我家孩子刚好是属马的，属马的马上他就小升初，我是想是作为一个奖品，作为一个礼品送给他一个小升初毕业的一个毕业礼品
2: 啊。马上就要成为一个大孩子了，
3: 十二周。我们家是男孩。
2: 平时他跟你念叨过他一互动这事儿吗？
3: 他也是说，他说妈妈那有些东西，他说我怎么都没见过，他说我姥姥家好像见过有些东西。我说你想要什么礼品呀？他最开始听的时候那会儿还没有那个人家背的那个拉布布，但是我们家给他买的那个拉布布挺多的所以他就没有特别的说是我想要什么，但是我想是作为一个奖品，也算是一个毕业有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挺特殊的一个时间段吧，送给孩子。刚好他又属马，
2: 孩子马上要上初中了，有什么样的家庭方面的变化吗？
3: 其实我们家上初中，我们选的是那个住宿的。
2: 哦，这么小
3: 学校管理的也比较严格，对于他学习这一块呀，还有各方面。

0: 就是走读的话，可能有一些时间会在路上什么的。他自己自律能力还算是可以，多独立性，再多锻炼锻炼他的独立性，包括他自己生活起居方面的。
1: 哎，希望我们这黄金小马能伴随着小家伙在新的学期、新的生活节奏里面能够赶快适应，然后快快进步。
0: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嗯，其实我是希望有机会的话，我们能够见到新华和麦丽你们本人，因为天天听声音，我是路上看不了视频。有机会我是非常想见到你们本人，然后也祝咱们的那个栏目就是一路长虹。
1: 好嘞。
2: 好嘞，希望我们能够跟我们亲爱的粉丝朋友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能够有机会能够见一面。
3: 这真的是双向奔赴啊。
2: 对，不如见一面哪怕是一年。小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有想要见面的那些人啊，然后呢我们也会为他送出一些礼物，比如说我们要面临像现在这样的一个暑期，我们要分别一个假期，或者说和同学和某一个他我们要分别，我们要毕业了，这个时候呢同学们之间会互相送一些小礼物。而我们今天呢在早安奶茶我们的猜题留言板里面给大家出的这三个东西，都是我们原来啊特别喜欢送人的三样东西。
3: 对，
2: 咱们小学的时候中学的时候特别流行的，第一样第二样第三样，您来猜猜到底是什么，叫什么，您只要留言就有机会来像刚刚那位朋友一样接到主播的惊喜之电，获得奖品黄金小马或者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的盲盒。接下来我们大家边回复早安奶茶，我们边来跟大家放一首歌曲，这个歌一放您是不是也能马上回到当年，想起当年流行这物件它到底叫什么呢。
3: 来吧这首歌吧，很多朋友呼声非常高，终于给大家放出来了。
2: 别忘了薰衣草的话语是
3: 等待爱情。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话题只说热点，
2: 音乐相当带感，
3: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2: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3: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4: 好了，7:48了，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我是麦迪。
5: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4: 对，大部分学校的孩子们今天已经考完了期末考试了啊，终于是解放了、暑假基本上已经开始了吧，孩子放假家长不放假，家长还挺操心的。
5: 是，
4: 这孩子放假放俩月，我又还得上班，
5: 对、
4: 我拿什么让孩子在假期放电不费妈，然后让爸妈能解放一下呢、假期爸爸妈妈都得上班，没时间陪孩子。没关系，我们来帮您解决这个问题。今天我们为您请来了一款能够陪伴孩子的爸妈平替，来自乐昌城。我们之前啊，上一个月卖爆了的一个平替这么一个盲盒，二元魂智能 AI 毛绒电子宠物，让小朋友都能够拥有一个智能、有趣、有料，同时还能够解放妈妈们的 AI 宠物盲盒。我跟您说，如果之前您没买的话，这个暑假今天您趁着现在有这个价格，一定要来入手体验一下这个 AI 智能盲盒，然后您体验一下之后，你就会觉得说，这东西这是我今年暑假给孩子买的最香的一个东西，没有之一。
5: 对，
4: 无论大人孩子，情绪陪伴价值直接拉满，而且它真能够陪伴孩子，并且帮助爸爸妈妈来去稍微的解放一下，
5: 是
4: 轻松一下。
5: 对，
4: 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去下单了。
5: 是，你看吧，情绪价值这个词儿又被我们提到了，就跟今天大家回复早安奶茶看到这三个图一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盲盒，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拉布布啊。这个我之前我们看到那个什么盲，哪怕是密码日记本也好，或者是里边的小金龟也好啊，这个那就是现在孩子们都特别喜欢的那个当年的我们那个小金龟。
4: 对的，
5: 你要说到这个盲盒玩具啊，很多朋友都太熟悉了，又是比如说一些特别著名的一些盲盒，它都挺贵的，说实话一个啊，但是这个大家今天回复给力进入到乐昌城去看一看，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二元魂智能 AI 毛绒电子宠物，它也是一个盲盒，而且我们的主持人星华也已经给自己家的孩子已经买了。然后
4: 当时买完之后真的 是
5: 他自己玩的可开心了，
4: 每周都会跟我们来学安利，来说这东西太好了，
5: 自打有了他再也不是我下班妈妈妈妈妈妈啊，
4: 不会了啊，孩子不找妈妈找他去了。
5: 是，然后呢今天呢正好也是暑假已经拉开帷幕了，我们继续给大家补上货啊。大家回复给力，价格依旧是您看到随机单盒是89块钱，第二个限时立减8块，就如果整端的话6个到手是499，
4: 太合适了这个价格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回复给力，只要89块钱就能买到一个了，第二个还能限时再立减8块钱。新华社当时开玩笑说啊，说买回去这款 AI 盲盒感觉是给自己家里面的孩子找了个二胎，你知道吗，就找了个伙伴。
5: 对，

0: 童言童语模式来去回答孩子，完全不按剧本走，没有什么套路。你跟他闲聊，碎碎念，随便瞎聊，他不会敷衍套话，经常还会语出惊人，疯狂接梗，说哦，原来他还会这么说。每一次对话都是随机的，全新的反应，所以你永远猜不到他下一句会说什么。
1: 嗯，
0: 孩子这样的话就能跟他有互动感了，
1: 对，
0: 越聊越有新鲜感啊，那孩子根本玩不腻啊。
1: 是的，孩子有了自己的一个专属的聊天搭子啊，他自己的今天这个开心呀、委屈啊、好奇的一些小事儿啊，他第一时间都会找他去分享去问啊，然后自己跟他能玩一天，那妈妈真的是轻松不少啊。
0: 是的，
1: 而且现在商场里边那些不会说话、毫无互动的那些普通的糖胶盲盒，你动辄就得小100块钱，挺贵的。但这个他又会思考，又会整活，还能陪伴互动啊，跟孩子一块玩的可开心了。这种智能盲盒只要89块钱一个，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了啊。
0: 为了不费妈妈们爸爸们也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您回复给力两个字呢，今天还可以看到一个这两年啊身边打工人都在买都在用的 BKT 的护腰坐姿椅的坐垫儿。
1: 嗯、
0: 我们身边很多小伙伴，包括我思达、
1: 对
0: 高
1: 新
0: 华，我们都买了，我们领导也自己买了来用了，
1: 是
0: 就全员使用都觉得挺好。我们今天给您来上架了，堪称办公神器，人体工程学设计，支撑包裹你的脊椎，均匀分散腰背、骨盆、坐骨的压力，坐骨峰值压力能下降28%呢。久坐大幅缓解腰痛、腰肌劳损、腰突、腰肌薄弱的人群，包括孕妈，非常适合去做一做这个东西。做完之后，你会觉得说很轻松。
1: 对，
0: 骨科医生都认可的，它的腰椎辅助养护功能，轻便、容易便捷携带，底部还带着防滑的硅胶颗粒，你放在办公椅上、家用沙发上、当汽车座椅靠垫，
1: 很稳定。
0: 坐在飘窗上，坐在板凳上不打滑，
1: 对，
0: 而且呢你办公室、居家、开车、露营、孩子学习都能做都能用，随时随地的帮你护腰。而且今儿我们带来的还是故宫联名款，
1: 哎，
0: 它那个颜色是那种灰黑还有粉紫色的，
1: 粉紫色好看，
0: 特别好看，是吧？女生买特别漂亮，
1: 对，
0: 价格只要168块钱一个，这个东西我记得以前卖200多的，今天我们只要168，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同样也是回复给力就可以下。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5: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4: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5: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4: 哇，太划算了。
5: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4: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给

0: 巧一双。
1: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3: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2: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啊。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3: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2: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0: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来回复四个字“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留言帖里面来去看图片猜题，猜一猜，怀念一下小的时候您喜欢的、您经常会用的、会买的、会玩的三样好物件、您来看看，哎，今天这三样东西您是不是还认得他们是什么叫什么？您是不是当年也曾经拥有或希望拥有？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看图片来猜题了、只要留言答题猜题，甭管您猜对几个，都有机会来去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获得奖品。我们奖品呢依旧是拉布布国际足联联名的我们的盲盒、或者是我们的黄金小马、会有主播惊喜致电给您打电话来把奖品送给您。
1: 甚至啊，可以说，因为刚才有很多朋友都说了，说这个引起了我的这个回忆
0: 哦，
1: 而且有的这个啊，这不三张图吗？其中一个有的还现在家里边还有呢，
0: 还留着呢。
1: 对，刚看到有朋友这一摸，这位朋友就说了嘛，说我的现在家里边还有一个呢啊，大家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继续回复“早安奶茶”，就是到我们的这个留言帖下方去留言，您看一看这东西您家现在还有没有？
0: 哎，
1: 曾经您有的时候您都是怎么叫它的？因为有很多朋友对于这些物件的这个叫法都不一样。
0: 但是其实我们更感兴趣的是这背后的深藏的那些青春故事，
1: 含义故事，
0: 对吧？第一个东西呢，其实就是跟心事有关，跟故事有关。第二个东西呢，
1: 也跟心事有关，
0: 也跟花语有关。刚刚这个思达给了一个很重要的提示，第二样东西风靡一时，风靡校园，而且第二样东西呢，它和一部电视剧有关系，
1: 是，
0: 而且它还代表着一句花语，
1: 对，
0: 叫"等待爱情"。您可以。